也已经发展到肺气肿的这种状态。还有一点啊，可能大家不清楚，他这个工作的环境，你说他在这个印刷厂工作，我们说以前的印刷厂啊，铅中毒的情况特别多。咱们知道，那时候的印刷厂只要是有印刷，它都是要用到铅，只要是活字印刷，那就是铅印的，再加上油墨，油墨当中也含铅，所以过去在老印刷厂工作的人，铅中毒的情况太多太多了。那赵宝明老人更不例外，他十来岁的时候就在印刷厂当学徒，这一干就是几十年。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在我记得是65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必须拄着双拐走路了。说为什么要拄双拐呀？一方面呢，是他糖尿病积累的这种啊慢性的末梢神经炎，导致他的末梢神经已经麻木了，腿脚都没有知觉了。同时呢，他双侧的这个膝关节软骨也已经萎缩退化了，所以说他的关节根本就走不了路，只要稍微一打弯都是特别特别疼，没有办法，就只能是拄拐。所以用赵宝明老人自己的话来讲，说我辛苦一辈子了，到最后唯一留给自己的就是这一身的毛病，你看看多难呐。可是用了公针保元汤之后，所有的这些病症在他身上逐一的都消失了，短短100天左右，这些症状几乎是消失殆尽。你看目前什么糖尿病并发症啊，还有糖尿病的血糖值啊，全都正常了，并发症也消失了。当然啊，这些呢不足为奇，因为你像但凡能够连续服用公针保元汤半年以上的朋友，身上的这些病症也差不多早就没了。但是赵宝明老人，他不仅症状消失，还出现了返老还童的迹象。所以呀，我取了赵宝明老人的血液样本一起带回了法国。因为呢，有很多的一些更加全面的指标需要在法国最先进的这个生物实验室来进行化验，来进行检测。经过血液样本的检测和 DNA 的详尽分析啊，有以下几项的结论。首先第一点就是说，赵宝明老人的这个血液样本血细胞的数量是正常的，而且功能也是正常的，没有异常的血细胞，而且呢，红细胞的变形能力非常强，就相当于是55岁的变形能力。哎，这一点可是相当厉害了，因为我记得当年啊，赵宝明老人已经70岁了，他的血细胞数量完全正常，这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呀？咱们大家不搞医，你也不接触这些血细胞的数量，但是一般来讲，像咱们很多老年人，一旦上了年纪之后，都会出现血细胞的异常。尤其是什么呀？尤其是红细胞减少，哎，导致贫血经常会出现。你看，赵宝明老人他原来他就贫血，而且又有糖尿病，血液不可能正常的。这就是说明什么呢？服用了公针保元汤之后，他血液是充盈的啊，血细胞完全被鹿茸活性酶给修复了，健康了。更重要的呢，就是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强了。说咱们正常情况下啊，这个毛细血管呢只有2到3微米，那5到8微米的这个红细胞要想通过2到3微米的这个毛细血管，你说这个头得多大呀？是不是？如果说这个红细胞它的变形能力差，那红细胞肯定挤不过去呀。所以很多老年人为啥总是手脚冰凉啊，手足不温？为啥说心脑缺血？因为这血细胞啊，它不会变形了，它挤不过去了。这个红细胞没有变形能力，

0: 它呢自然就没有携带氧气的能力，所以说这时间一长，末梢全都堵住了，它能不出问题吗？可以说呢，通过检验我们发现啊，赵宝明老人是真不错呀。你看他这个红细胞变形能力，70岁的人相当于55岁的红细胞变形能力，这多好啊，都不敢想啊。在检测中呢，我们发现了赵宝明老人他血红蛋白的质量也相当于50岁的年龄。大家想想，70岁的老人血红蛋白的质量相当于50岁，这说明什么呀？逆转了20年，年轻了20年呢。其实血红蛋白的年轻，它就意味着什么呢？它获取和释放氧气的能力非常强，氧气的运输多了，哎，这人体就不会缺氧。你包括什么呢？心脑啊啊，肝肾呐，各个器官呐，氧气充沛，精力充沛，那你说它功能能不正常吗？而且还有一项，就是说在整个检测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发现啊，赵宝明老人体内的活性酶相当于50岁的年龄。可以说呢，赵宝明老人啊，目前呢，他不仅是血液充盈，而且血液质量相当好，这就是公珍宝元汤被誉为是天然洗血机的重要原因了。可以说呢，公珍宝元汤啊，它独含的不同地域的五种鹿茸精华，并且提纯出了719种活性酶。它不仅能够清尿毒、清血毒，它还能够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清除所有的垃圾毒素。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给咱们全身来了一个大扫除，这就叫净血通脉。那服用公珍宝元汤啊，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身体安装了一台24小时能够持续净化血液的天然洗血机呀，真正的是还了我们一个正常的血液内环境。可能刚才呀，我说的这些话往往都是专业术语的一些医学术语啊，咱们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听不明白，但是有一点呢，我想大家能理解，就是赵宝明老人坚持服用公珍宝元汤半年之后，他身体各方面指标全都非常的正常，非常好，而且已经脱离了双拐，能够正常走路。像血压高、血糖高、心脏病、眼病、骨病也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了。那当我把这份成绩啊，这些效果一一的向大会所有的参会专家和学者进行展示之后呢，当时台下呀静默了足足半分钟的时间，然后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大家自发的起立，热烈的鼓掌，我深深的鞠了三次躬，然后这些掌声啊才慢慢的平息下来。组委会的主席说，我记得你们古老的东方啊，有这样的一句话，叫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你带来的公珍宝元汤，用最少的人工痕迹，带来最天然的造化之境，让我们非常惊艳，非常的不可思议。最后啊，公珍宝元汤用纯天然绿色返璞归真的理念，也赢得了在场所有参会人员一致的好评，并且拔得头筹，成为世界自然医学博览会的第一名。那说到这儿啊，我看了一下咱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啊，今天的节目呢只能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全国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珍走进百姓家。它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织一支铠甲。它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就是公珍宝元汤的研发人，

0: 玉台医药集团吉林长春长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
1: 行医治病啊，那是与天夺命，在这条路上我们除了全力以赴别无选择。
0: 公真保元堂国药准字 Z200-27493， 精选华北花露、黑龙江赤露、加岛驯鹿、欧亚驼鹿、巴岛驼鹿五种名贵鹿茸，高科技提纯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因子，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真保元堂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
1: 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我相信国药公真保元汤一定会让您真正看见健康的希望。
0: 国药公真保元汤，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公真保元汤。
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我们栏目的创办宗旨是通过对中西医学最精髓的生命能量研究领域成果，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 OTC 药品公真保元汤，为百姓带来最及时有效的健康帮助。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这位朋友你好。
5: 林老师啊，我是河北石家庄的老朋友了
4: 啊。
5: 我光听你的节目啊都听了三个多月了。
4: 嗯，
5: 我觉得啊，能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啊，就是我的幸运。
4: 嗯嗯，
5: 是你改变了我现在的生活了。
4: 那证明什么呀？您听得入脑入心了呀。那你光听不行动，你这病能好吗？是不是？听完之后啊，我们还要付诸于行动，也尝试一下这种高科技前沿医学的产品带给我们身体的一些好处，对不对？
5: 嗯，是是是，这不是一尝试啊，健康就回来了。我快跟你说说我身体的情况啊。
4: 好的，您先告诉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62岁了。
4: 哦，
5: 哎，我这毛病啊可有年头长了。从33岁那年我就查出来这冠心病了。
4: 嗯嗯，
5: 到37岁那年就让我做手术。
4: 嗯、
5: 哦、20-30年前一听说做手术、
4: 嗯、
5: 我就觉得是大病啊，这心里特别害怕。
4: 对，那个时候的医疗水平啊，它跟现在肯定没法比，而且呢做心脏方面的手术那风险太大了啊。
5: 是是是，那会儿孩子也小，就不敢做这个手术。
4: 嗯。嗯，
5: 没做啊，就吃药维持着。哎，你像家里的那个丹参片了，速效速心丸了，就没断过。这些年啊，给家里啊也帮不上多大的忙，哎，净添些真是负担了。
4: 哎呦，那您不能这么说啊，您得病了，他没办法的事儿啊，是不是？
5: 是。后来啊，犯了一次心梗，幸好发现了及时，命给救回来了。可是从那以后啊，我这心里啊就害怕的很呐，就怕再犯病。
4: 嗯，
5: 咱就是怕什么他来什么呀。今年我上儿子那里去，刚上了公交车、
4: 嗯、
5: 这眼前一黑就倒下了。
4: 哎呦，嗯，
5: 当时啊其实我还有点意识，就是心慌、
4: 嗯、
5: 哆嗦，这眼睛啊、
4: 嗯、
5: 怎么也睁不开。
4: 嗯，
5: 我就啊听了一车的人啊忙乱哄哄的，又是帮我给儿子打电话了，又是帮我叫那个120。
4: 嗯，
5: 现在想想啊真是谢谢那些好心人，我才啊捡回了一条命。当时要到了医院、
4: 嗯、
5: 直接就给我下支架了，人家说这心脏血管都已经钙化了。
4: 对，因为它血管里边沉积了太多的垃圾，管壁都已经硬化没有弹性了，就用咱们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就是说你这血管里边堵的已经水泄不通了，是这个道理啊。
5: 哦，我前后两次差点没要了我的老命啊。
4: 对呀，你说老姐姐你看看您这病啊， 长期的发展下来养虎为患，关键是什么呢？你找不对方法，越

0: 越严重啊，总以为说血管堵住了，我下一个支架，我把血管撑开。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血液当中的垃圾没有清除，你把血管撑多大，它还会堵多大。所以说呀，你要是说哪次犯病，你身边要没人的话，那可就真危险了。
1: 可不是啊。
0: 那您是听节目知道咱们公珍保元汤的吗？
1: 对对对，这大难不死啊，必有后福。我无意中啊，在这收音机里啊，听到公珍保元汤了。
0: 啊。
1: 我听到好多比我严重的人用了100天啊，人都好了。我心想，我这病治多少个100天啊？应该是真是用上了公珍保元汤，100天能给我治好了，那还等什么呀？我得试试。
0: 对，公珍保元汤啊，100天能够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目的。所以说它能把你血液当中的垃圾清理掉，同时呢修复受损的血管壁，再生你的心肌细胞和受损细胞。那您说说吧，用完之后有哪些改善呢？
1: 哎呀，这变化是太大了，而且见效也特别快。你不知道啊，我用了第二天就感觉这身上有劲儿了，这浑身
0: 哎呦好啊，
1: 原来是轻松了。到第五天我就觉得这胸口这一块啊不憋不闷了，晚上睡觉啊居然没憋醒。哎呦，这么多年啊第一次睡了这么个舒服觉啊。
0: 非常好，这觉能睡好，这整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了啊，非常好。
1: 是是是，以前啊我一躺下就感觉到胸口憋着憋着哈。
0: 你
1: 这要憋醒了还好，要是这一口气上不来，人不就过去了吗？
0: 对，你看啊，很多的一些老年慢性疾病，尤其是心脏病的患者，睡着睡着觉就过去的比比皆是啊。
1: 是是是，那个速效救心丸啊，从一粒啊一直加到5粒，到后来10粒了。
0: 哎呦，
1: 到后来我就加到15粒才能缓解过来了。
0: 嗯嗯，
1: 咱那个公珍保元汤啊，我吃了以后，救心丸到现在我1粒都没吃过。
0: 太好了，这多好啊！
1: 我自己啊，感觉这次啊真是试对了。你看吃到2个多月的时候啊，我沉不住气了，我说老头子，我得上医院里查查去。老头子上医院去，看你这精神头也挺好，没啥问题了。我觉得是挺好，但我还是不敢相信，就才2个多月的时间，我感觉都是好人一个了。我怕是我的心理作用，我必须去医院检查检查，我才能放心的。结果查完发现啊，原来这梗住的血管啊，从75%下降到30%了。
0: 这多好啊，你看咱们不光是身上舒服了，数据让你看着也特别舒服，是不是？
1: 是是是，要不我从医院一出来，我就高兴啊，就车也不坐了，溜达的回家了。这一路上看到这公园里散步的，带孙子玩的，跳广场舞的，哎呦，老师不瞒你说，以前我只有羡慕人家的份了，现在有了公珍保元汤，我相信以后啊我也能加入到他们的队伍里了。
0: 对对对，
1: 我真是打心眼里高兴啊。我现在信息老大老大的了，李老师，你说我用完100天是不是也能出去跳跳舞、买点菜什么的了？
0: 您现在就可以了呀，是不是？其实您看您这心脏病啊，这冠心病、心梗非常非常严重，2次啊都是命悬一线。这速效救心丸从1粒吃到15粒都不管事儿，做了支架之后这病还是说犯就犯，这说明什么呀？你根本没治到病根上。公珍保元汤呢，它是目前世界医学界唯一一款鹿茸复合活性酶口服液。哎，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系活性酶719种。尤其是呢，咱们在坚持服用100天之后，能够真正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目的。你想想，你血液净化了，哎，坏死的细胞得到修复了，心脑再生了，那么这不就是医学界称之为的天然洗血机心脑复合素吗？是不是？所以说呀，尤其它这里边毒含的各种活性酶，哎，你像尿激酶呀、溶栓酶呀，它是干啥的？它就是帮你把冠状动脉里边的这些淤堵啊、血栓呐、斑块啊，快速给它溶解、乳化、分解掉。分解掉之后怎么办？通过人体的代谢机能给它排出去。那你说咱们冠状动脉堵塞的这种情况解决了，哎，这心脏能吃饱饭了，你那种慌、闷、疼、喘、睡不着觉的问题它自然就解决了。而且咱们经常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心脉畅通了，没有淤堵了，什么心绞痛啊、心梗啊，它自然而然它也就没有了。这不就是给你治到病根上了吗？是不是？
1: 是是是，对，真是啊，治到根上了。今天打到电话。

0: 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好消息，让你也替我高兴高兴，让
1: 确实
0: 咱的那些老朋友们吧，跟我其实情况差不多的人啊，别再等了。哎，你就早用一天，早好一天，少受这一天的罪，这就是我最大的感受了。
1: 您这话说的非常对啊，我相信您用上100天之后呢，身体还会有更大的变化。所以说呀，咱们继续用，以后在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跟我们联系，好不好？
0: 行行行行，用了100天的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啊，林老师。
1: 好，我期待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啊，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林老师你好，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林老师，我是公孙保元汤的受益者，真的是谢谢你啊，没有你，我现在的好生活、好身体，我真的是想都不敢想。
1: 这一听啊，您确实是公孙保元汤的受益者了。这样，快说说您的情况，您家是哪儿的呀？
3: 我的情况啊，改善的比较多，我家是四川的。
1: 多大岁数了？
3: 45岁了，
1: 原来身体哪儿不好啊？
3: 我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直有那个贫血的这个毛病
1: 啊，
3: 到现在应该有20多年了呀。
1: 20多年的贫血，可以称之为是顽固性的贫血了。那你身体素质相当差呀？
3: 相当的差，体质不好，因为他总是觉得呀，身上没劲、没力气，人啊总是懒懒的。你说在家里什么都不愿意干，但是你什么都不干吧。这身上啊他还是累呀。
1: 那你当然了，气血气血嘛，你血都不足了，你肯定乏力没劲儿，不爱动弹呐。
3: 对，不爱动。
1: 嗯，
3: 还有就是每次来月经的时候啊，来的那个量啊特别特别少，而且还不规律。那个颜色啊就像那种铁锈一样的那种深褐色，来几天就没了，因为贫血的缘故吧。头总是啊晕沉，而且你稍微就是稍微使点劲呢，动不动他就感觉眼前一片黑，腿发软，站都站不稳。
1: 那您这挺危险的，有很多严重性贫血的人很容易会出现休克的，你要清楚啊。您这贫血呀，确实是第一是年头长啊，第二是啥呢？这头晕眼前发黑，这是严重的脑供血不足。你要是不小心摔跟头，一下子摔出外伤性的脑出血，或者是一下子摔出骨折，这更危险。那当时您的血压是怎么样的？
3: 血压也低，高压才100左右，低压也就60。说句实话，我也一直在为这个病在治，在那个调理什么补气的、补血的药，我也真的没少吃。你看大枣啊、红糖啊、阿胶啊，还有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哦，龙胎膏，我都在用，但是效果不太好。
1: 您这确实没少想法啊，这礼品呐、补品呐、这用的确实也不少，我相信这钱也没少花呀。是不是啊？但是没有效果。如果有效果的话，你这贫血不会持续20年啊。你要清楚一点的是，你这个贫血是什么意思啊？是你自己的骨髓细胞受损了，它不能产生充足的血液量来供应你日常的生活。哎，你去大补也好，特补也好，拒补也好，你补进来的这些东西它只是暂时性的，根源性的问题是什么？那么你的骨髓细胞还是无法再度生成血液。所以说有的时候这治病啊，你还得从根上找。咱们通过多功能复合活性酶帮你激活骨髓细胞，让它产生充足的血液，你就不用去补充这些乱七八糟的了，是不是啊？
3: 对。
1: 那后来怎么用上公孙保元汤的呀？
3: 后来呀，我是无意中听到您说的这个酶，这个公孙保元汤里有700多种的那个活性酶，好多人都说用了见效特别快，我心里就心动了，我说诶，我也试一试呗。
1: 这就对了啊，大家别光听，光听不练那是假把式，你光听能把这病听好吗？所以说一定要用上。而且公孙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多功能的鹿茸复合活性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啊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种自愈性活性酶，它能做到什么呢？一清二修三再生，哎，帮助你净化血液，帮

0: 助你细胞修复，心脑再生。哎，你血液能够供应心脑肾的正常生命活动了，那么就可以让大家做到什么呢？100天血液净化，100天细胞再生，100天心脑复活，100天身体健康。这要比你吃什么大枣啊、红糖啊、阿胶啊，那要管用的多。关键是咱花钱还少啊，是不是？
1: 对，我用了之后吧，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见效特别快。因为刚开始没用2天，我就觉得诶，这个脚啊感觉接地气了，就是能踩瓷实了。也就是2-3天的时候吧，你就不知不觉的，你就诶，这个头啊和以前也不一样了，好像减轻了重量一样，也不晕了。用到那个10多天的时候啊，我照镜子，哎呦，看到脸上有点红光，我感觉血色了。
0: 是不是10多天呢？这气色就不一样了。你看这效果有多快？当然，咱们公针保元汤啊，大家都说见效快，为啥呢？第一啊，咱们采用的是世界各地的5种不同种类的野生鹿茸，而且呢，药效非常的猛菌。第二的话呢，咱们是采用国内首创的纳米悬浮技术来进行提纯，它分子结构小，哎，进入人体之后30秒就能进入血液循环，3分钟就能进入大血管，5分钟就能进入微循环毛细血管，7分钟就能直达病灶，帮助你再生细胞，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效果呀。
1: 哦，这样。哎，对对对，这个月啊，我的这个月经正常了，不像以前啊，就是2个月、3个月来一次，时间还不定。现在是基本1个月1次，5-6天就完了，而且肚子呀，它也不疼了。再一个，以前那个白带它是黄了，现在也没有了。
0: 咱们说女性就怕啥？就怕月经不规律。你这月经一规律，白带也没有了啊，腰也不酸，也不疼，也不凉了。这些症状的消除说明什么？说明你体内气血足了呀，对不对？其实有好多老朋友啊，用咱们公针保元汤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女性朋友的这些像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还有这个乳腺的增生啊、甲状腺结节，可以说这些是很多女性朋友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些妇科问题或者是一些常见病。而公针保元汤啊，都会让大家在服用期间收到意外的收获。因为它毒含的这种细胞再生酶能够抑制这些细胞的病变，哎，把这些病变的细胞给它代谢掉，让人体正常的细胞得到增殖分裂。这样一来的话呢，细胞能够发挥功能了，那么你身上这些肌瘤啊、囊肿啊、结节呀，自然而然就消除了。你看看100天下来啊，你肯定跟现在不一样。那么现在咱们公针保元汤用多久了？
1: 我用了有1个半月，现在
0: 啊，1个半月。那你现在恢复到一种什么状态了？血压怎么样？
1: 血压正常了呀，我放心。那个高压我量了是125，低压是80，正常，正常的。这个我知道，
0: 好，非常好，血压能控制住，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些危险就没有了。你血压越低，血流越慢，这些肌瘤啊、囊肿啊越容易出现。血压正常是非常好的。
1: 对，我知道林老师。还有一个好消息啊，还有一个好消息，这不前两天我到医院去做常规检查，我做了一个查了一个血，医生就是看了个单子说你这都正常了啊，所以说我当时看的啊，我心里都说要感激你了，林老师。
0: 您客气了啊，其实啊，这都是咱们公针保元汤它富含的人体719种自愈性活性酶的功效。那这些酶啊，它是细胞的能量啊，你血细胞、红细胞、白细胞、中性粒细胞，这些是啥？这都是血液当中的成分。那么这些酶它既能够激活和恢复你的骨髓细胞，产生正常的这些血细胞，而且还能让这些血细胞有充足的血氧能力。你想想，氧气供应足了啊，那么血液供应也足了，你的心脑肾能吃饱饭了，你血压也恢复了，头不晕不迷糊，哎，这月经也正常了，这就是咱们用上公针保元汤见到的神奇疗效。那现在效果这么好，咱们继续用，就像我刚才讲到的，等你用上100天的时候还会有更大的变化，到时候你记得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好好，林老师，那我100天呢、再给你打电话，就是给你讲讲我的那个情况，告诉你我的好消息。
0: 好的。

0: 待着您的好消息，咱们再见啊。
1: 好好，您老师再见，您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林老师你好啊。
0: 我是林华，您好。
3: 哎呀，林老师，这电话呢终于接通了，我挺高兴的。
0: 嗯。
3: 我是咱们老患者了，这我用宫珍宝元汤呢有三个多月了，我感觉这效果挺好的，我就想着呢再来买一点儿。
0: 这也是用出效果来了，还想接着用。您先告诉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59了。
0: 嗯嗯。
3: 因为我这糖尿病呢已经有7-8年的时间了。
0: 啊、
3: 哦。这7-8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花了不少的钱。就是刚开始确诊我是糖尿病的那个时候啊、嗯、我这心里都接受不了。
0: 嗯。
3: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因为我家里从来就没有人得过糖尿病、嗯、我咋这么倒霉呢、哦、就得上这个病了。
0: 啊、哦、确实。
3: 人家说呢得了糖尿病下半辈子呢就离不开降糖药了。
0: 嗯嗯，
3: 哎，这血糖控制不好还会有并发症，你看严重的又是截肢啊，又是透析啊，还有眼睛啊失明的，
0: 哎、
3: 嗯、我想一想我就感觉我这辈子算是完了，没奔头了。
0: 先害怕了，先被疾病打倒了，是不是？
3: 嗯， 嗯，
0: 首先告诉您呢、啊、咱们千万不要自暴自弃。糖尿病啊并不是说你家里没人得你就不会遗传这个基因啊，咱们说日常生活中的饮食习惯呢、啊、生活习惯的一些不正确都会造成你血糖的增高。那么相比较一些这个有家族遗传的糖尿病而言，您这个后天得的呀还是比较好治的啊。可能很多朋友会说这个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各种并发症。你记住了，你只要选对好的方法，把血糖控制好，那你的并发症是不会出现的。所以说先别害怕啊，什么截肢啊、嗯、什么这个透析呀、啊、又是什么眼睛失明啊，你别想，你这一想确实这日子没奔头了，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0: 嗯，那您现在这个血糖是多少啊？
3: 我刚开始的时候那血糖呢还可以。
0: 嗯。
3: 后来呢我记得吃的是二甲双胍，空腹的血糖呢、嗯、有时候呢在6-7个之间。
0: 啊、
3: 嗯。就是吃完饭之后呢那个就10多点了。后来我就感觉我这血糖控制的不太好，而且这药呢、嗯、也换了好几种，药呢是越吃越多，可是我这并发症呢、嗯、还是出来了。
0: 确实啊，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有您这样的无奈，刚开始吃上降糖药挺管事儿的，哎呦，这糖尿病没有想的那么难，这血糖控制挺好，数值控制也挺好，但是吃上1-2年这降糖药就有抗药性了，再加上呢这血糖难以控制，并发症出来之后，哎，你就觉得这病越来越难了，是不是？
3: 这不后来呢我这血压也高了
0: 啊，
3: 高压高的时候呢170-180，那时候低压呢、
0: 哎、
3: 都得100左右呢。
0: 您知道吗？您这都达到3级高血压了，随时随地都会出现脑出血、偏瘫、半身不遂呀。
3: 对对，我心里也害怕这。这不是降糖药呢、啊、像硝苯济平啊还有内脏药呢我吃了也不管事儿。
0: 嗯，
3: 哎呀，就是整天呢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自己头还晕。
0: 嗯， 嗯，
3: 这因为呢后来我就感觉我这胸口啊就感觉憋气，就是喘不上气了，心脏又出现问题了。嗯，
0: 你看看，
3: 哎，整天呢感觉气短，有时候呢、这心脏啊又是一犯病，那腿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是上个楼呢嗯嗯都得歇好几次呢才能回到家里。
0: 嗯，
3: 感觉这个人呢浑身上下是一点力气都没有，而且呢发病的时候啊那种心里的害怕，哎呀，那真的是从头到脚全身都出汗，每次感觉我这辈子怕就是交代了。
0: 哎，哎呦，就怕您这种恐惧的心态啊，确实您这心脏病挺严重的，咱们说血压还高，说出血就出血，心脏还这么严重的病症，说心梗就心梗，可以说糖尿病心梗猝死率是非常高的，你这算是一个极危人群了啊。那平时也没少用药吧？
3: 那就别提了。
0: 嗯，
3: 我自己都算不清花了多少钱。
0: 嗯，
3: 这个药呢没少吃，但是我这个病呢它还没治好。
0: 你看，
3: 说到后来越来越严重了，我是在家无意中啊、听到你这个讲的这个酶啊，我以前呢也吃过。

0: 过，以前吃的那个叫辅酶扣十，
1: 嗯，
0: 说是治疗心脏病挺好的，但是它就是只管心脏。我前面讲着宫针保元汤这里边的酶啊有700多种，
1: 嗯嗯，
0: 就我这脑袋笨，我自己想到这700多种酶的话，那病啊、
1: 嗯、
0: 治病肯定治得更多了，对不对啊？
1: 您还挺幽默的啊，确实挺伤心的。那么我们就想一想啊，1:700，你说谁的治疗范围更广，谁的治疗效果更好？那肯定是宫针保元汤啊，是不是？
0: 嗯嗯，
1: 那您用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0: 用完之后感觉见效快，
1: 嗯，
0: 因为我才用了3-4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身上呢比以前呢有劲儿了，
1: 好，
0: 而且呢出冷汗，身上呢没劲儿的情况呢比原来也强了，
1: 嗯，
0: 哎，以前呢心脏老是不舒服，晚上睡觉也不行。
1: 嗯，
0: 等我用到7-8天的时候，嗯，我就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比以前睡得安稳的多了，
1: 这多好。
0: 对，这现在不是快用3个月了，
1: 嗯，
0: 我的血糖呢，
1: 嗯，
0: 哎呦挺满意的，因为呢一般情况下空腹血糖就是5点多，
1: 嗯，
0: 餐后血糖呢就是没超过8，
1: 那挺好的。那血压怎么样啊？
0: 血压也好啊，现在高压130到125，低压呢就是85到90那样，
1: 嗯，啊，可以。您现在的这个指标包括血压的指标血糖的指标全都达标了啊，非常好。
0: 对对对，早就达标了，而且我头晕的情况早就好了，
1: 嗯，好，
0: 这原来吃的那个硝苯一瓶啊还有那个拜糖瓶啊，哎呦那时候那药啊，
1: 嗯，
0: 1天3顿，现在
1: 嗯
0: 1天1次，偶尔的时候呢还有时候2天吃一回呢，
1: 嗯，
0: 而且现在我这血压呀血糖呀也不像原来那么波动了，特别平稳，
1: 嗯，
0: 这次的药，
1: 啊，
0: 我算是买对了。这宫针保元汤呢，
1: 嗯，
0: 好使见效快，我就打算着啥呢，
1: 嗯，
0: 我一直用下去。这我听别人呢，
1: 嗯，
0: 就是好多用到后期呢都停药了，我这心里没底儿，就是想呢问问林老师，
1: 嗯，
0: 这啥时候把我那些降压的药降糖的药也给停了。
1: 其实啊停是可以停的，但是肯定要有一个过程。您看您现在用上宫针保元汤之后啊，跟您之前的这个身体状况可以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是不是？
0: 嗯嗯，
1: 这就是它里边独含的我们人体所需的719种自愈性活性酶它所能够达到的。我们做到什么了？1清2修3再生，帮助你净化血液，修复人体的细胞，而且达到心脑再生。尤其是净化血液这一块啊，咱们宫针保元汤当中啊，独含的溶栓酶和尿激酶，它是干什么的？它能把你血液当中多余的这些血脂啊胆固醇呐，啊，甘油三酯啊，这些垃圾呀，啊，包括脂质斑块啊，给你真正的清理掉，这样你血脂不就干净了吗？血压不就下来了吗？
0: 嗯，
1: 而且多余的这些血糖也给你清理掉，这样的话，全身的这些神经啊，就能够得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那你这糖尿病的并发症不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吗？
0: 嗯，
1: 再有啊，宫针保元汤当中呢，它含有谷胱甘肽酶。哎，这个酶呀，它能够增强胰岛贝塔细胞的活性。我们糖尿病的患者都知道，胰岛贝塔细胞是干啥的？是分泌人体自身胰岛素的。这个功能一旦提高，你自己个就能调理血糖，你还用去吃药吗？是不是？所以说，这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就是摆脱终身服药的一个理想效果。这就是宫针保元汤独含的这种生物活性酶的这个独特神奇的疗效。那您现在是用了还不到3个月是不是？
0: 嗯，对对对，不到3个月。
1: 啊，这样啊，宫针保元汤啊，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那么大家记住，100天呢，啊，是宫针保元汤的一个节点。然后像高血压、糖尿病康复了，哎，这些病症消失了，那你三高的这些指标，血压、血脂、血糖的指标都达标了。那这就是一个健康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那些药停掉了。你这样啊，再坚持用，当你用到100天的时候，你再给我们来一个电话，我相信到时候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好不好？
0: 哎，好好好，林老师，
1: 嗯，
0: 要是以前呢，你这么说呢，我肯定不相信，但是现在啊，确实我这身体啊恢复。

0: 复健康了，血压呀、
1: 嗯、
0: 血糖呀、心脏病呢都没犯病了，我自己体验到效果了、
1: 嗯、
0: 我这心里啊真的是信心十足，我一定呢会坚持继续用下去的。
1: 好的好的，只要有什么不懂的随时来找我。您现在这个降压药和降糖药啊，您不是说两天就可以吃一次，你这回改成三天吃一次，以后间隔的越大逐渐都可以停掉了，好不好？
0: 哎，好好好、
1: 嗯、
0: 谢谢您老师。
1: 好嘞，再见啊。
0: 哎哎，好，再见。
2: 好的，今天的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FM 91.8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关注及时路况，请出指挥中心记者给大家介绍。您好，
8: 丁瑶，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0点整，当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新闻路东向西，在转兴农贸市场路段有大概3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有200米，买菜车流比较集中，请即停即走。也可以绕行西昌路或者是环城西路。东风东路东向西，从金马路到二环东路辅路拥堵大概有400米，后方缓行有200米，短时间的缓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呢可以绕行人民东路。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B 线从石闸立交到金马立交有大概1.3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1.1公里，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白龙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未来不断有天气系统接力，云南雨水不断，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江慧敏和大家聊聊未来的天气情况。你好。
10: 早上好。那目前呢，云南正受到西边线西南季风和台风美沙克外围气流的影响，未来他们你方唱罢我登场，雨水将一路接力。今天西南季风和台风外围两路送水，文山、红河、普洱、版纳、临沧、宝山、德宏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中部分雷电短时强降水，西境昆明遇西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明天美沙克的外围撤离，切变线减弱，西南季风独挑大梁，大部分地区雨水减弱，有阵雨。东南部的文山、红河，西部边缘的宝山、德宏、临沧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七号开始，切变线联手西南季风，雨带将继续西推，中西部大片区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小雨转阵雨，17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楚峰景区小雨，24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9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5到30度。官渡古镇阵雨，18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转阵雨，15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5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阵雨，21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8到23度。玉溪月潭温泉阴转小雨18到27度。昆明金变风景区阵雨18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15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阴转小雨18到27度。士林外江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8度。

0: 朋友们，接下来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杨松成，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较为畅通。 G56 宝龙高速龙陵往宝山方向浦瓢站至新街站之间路段进行边坡排位应急处置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龙陵前往宝山方向的车辆在永昌隧道口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宝山前往龙陵方向的车辆在大关加水站附近进行临时交通管制，请各位车友耐心等待。另外， G227 张掖至孟连公路姚安县前场镇梁桥因实施危桥改造施工进行双向封闭管制，施工管制时间自4月5日至9月30日，期间前场前往牟定中屯方向的车辆可经由 G5621 昆楚大高速绕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您，再见。
2: 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小孩子的事儿，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补钙就像存钱一样，存得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叫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因为从35岁最晚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开始净流失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缺钙也表现得不会太明显，一旦到了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甚至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比如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疲劳，饮食上会出现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引发消化道溃疡。口腔方面会出现牙疼，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还会导致牙齿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运动量一大就会觉得腿软，要么脚后跟疼、腿脚抽筋，腰椎颈椎也会经常有不适感、腰酸背疼，还有就是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问题。所以今天大象心血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元，大象心血商城夏日特惠，同样3瓶到手仅需198元。今天除了汤臣倍健这款氨糖软骨素钙片，还带来了倍之恒8000亿活性益生菌。这款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富含12种民族菌群，科学组方，株株有编号，活菌含量高达8000亿，活菌数目远远超过国家颁布的益生菌类保健食品申报与审评规定标准，零蔗糖、零脂肪，不含白砂糖、香精、香料等敏感成分，放心喝，无负担。每天饭后半小时来一袋，开袋即食，口感好，3岁以上的儿童、肠胃弱的人群、青年人、中老年人都适合。儿童有了它，食欲好，嗯嗯唱，促进身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健康成长。学生党、上班族等也不必再为便秘和腹泻而困扰，老年人吃了肠胃好了，身体更硬朗。这款依然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20袋每盒，每袋3克，3盒装市场售价198元，大象心选商城夏日特惠，3盒到手仅需99元，每盒20袋，一袋下来才1块多，性价比非常高，其实也就是几杯奶茶的价格，但是能让肠道更加轻松，身体更加舒畅，再也不怕吃得多吃得腻了。趁着现在价格合适，全家老少都用上，给我们的肠胃筑起坚固的健康屏障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或在918

0: 济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祥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祥新选，放心直选。
1: 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当中，有没有最近需要买车的朋友？还有那些正在纠结要去哪里看新车、薅购车福利的朋友，来啊！七月春城重磅车展，它来了！7月23日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落地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不管是追求智能续航的新能源代步车、颜值拉满的轿跑性能车，还是适合全家出行的燃油 SUV， 千款车型一站式挑选，现场开放动态试驾区域，不用预约就能亲身感受操控与驾乘舒适度，万元购车补贴，国家省级购车扶持，购置税减免，厂商限时降价，多重福利啊同步兑现，新手买车、老车置换都能省下一大笔的开销。逛展体验再升级，车展联动三大特色主题展，看车之余啊，还可以打卡咖啡、萌宠、潮玩模型展，休闲娱乐两不误。7月23日到27日，滇池会展中心，咱们一起来挑选属于您的专属座驾。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车，学习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时路况。
1: 继续来关注即时路况连线指挥中心的记者，你好。
2: 李阳，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0:30。城区道路部分路段及二环快速仍然有车多缓行的状态。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大关路北向南在草海环路附近有大概500米的拥堵路段，短时间的缓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呢可以绕行西园北路。大余路东向西从易学路到春雨路有大概500米的拥堵路段，周边物流车辆比较多，请保持安全的车距。昆洛高速南向北从昆洛公路到耳济路有大概4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200米，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彩云北路或者是云大西路。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B 线从金马立交到石虎关立交有大概4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有1.2公里，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给大家补充一下宝山高速一大队的提示，杭瑞高速龙陵往宝山方向在2751公里处对边坡落石进行清理，为了确保过往的车辆安全通过，现在进行交通管制。宝山往龙陵方向的车在大关市收费站进行分流，龙陵往宝山方向的车辆在永昌隧道的入口处进行交通管制，预计时长大约是到今天的12点左右，请龙陵往宝山方向的车辆在陆江坝收费站下站，绕行汉庄收费站、宝山收费站上站，请大理往龙陵方向的车在宝山收费站、汉庄收费站下站，绕行至陆江坝收费站之后回高速行驶。据85银昆高速昭通段昆明往重庆方向鲁甸县境内江底路段有交通事故，因为施救需要占据应急车道、行车道，预计施救时间需要到10点30，途经该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请您降低车速。西石高速石林往陆梁方向石林北大漠谷站间一辆小车单方肇事，占据此路段石林往陆梁方向的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通没有中断。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5: 昆明的味道是老巷子里飘出的米线香，是百年糕点铺的甜润气，是市井老店坚守的本真味。这里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

0: 字号，每家都各有绝活，每一口都是刻在昆明人骨子里的地道风味。吉庆祥碧鸡店始创于1907年，滇式糕点的开创者，火腿月饼的鼻祖，百年间坚守手工工艺，用料扎实，招牌硬壳火腿堪称一绝。云南优质火腿融入酥软硬壳，咸甜交织，油香不腻。除了火腿月饼，云腿酥、鲜花饼、豆沙酥都是经典。非遗酥点层次分明，入口酥化，甜而不齁。老店每日现烤，香气四溢，逢年过节昆明人必来采购，既是日常解馋的点心，也是走亲访友的体面伴手礼。百年甜润藏着春城人的温情。
1: 情人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
5: 专区全场7折。
6: 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7: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8: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10: 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3号信息员发现人民西路东向西距离环城西路50米处小车抛锚，占据着中间车道。德宏交警提示 S90 延边高速弄别隧道广令2号隧道停电，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提前开启大灯，保持好与前车的跟车距离，谨慎驾驶。杭瑞高速龙陵往宝山在2751公里处因为对边坡落石进行清理，所以进行交通管制，请大家留意。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FM91.8，
11: 北京时间11:00。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主城区目前部分路段车多，行驶

0: 缓慢。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晋宁郑和公园小雨转阵雨，17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29度。昆明天马山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9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5到30度。官渡古镇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丽江古城多云，16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多云，21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阴，9到24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8到26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大理古城多云，17到26度。楚雄彝人古镇阴转多云，19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9到26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小孩子的事儿，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补钙就像存钱一样，存得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叫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因为从35岁最晚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开始净流失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缺钙也表现得不会太明显，一旦到了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甚至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比如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疲劳，饮食上会出现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引发消化道溃疡。口腔方面会出现牙疼，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还会导致牙齿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运动量一大就会觉得腿软，要么脚后跟疼、腿脚抽筋，腰椎颈椎也会经常有不适感，腰酸背疼，还有就是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问题。所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3瓶到手仅需198元。今天除了汤臣倍健这款氨糖软骨素钙片，还带来了倍之恒8000亿活性益生菌。这款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富含12种民族菌群，科学组方，株株有编号。活菌含量高达8000亿，活菌数目远远超过国家颁布的益生菌类保健食品申报与审评规定标准，零蔗糖、零脂肪，不含白砂糖、香精、香料等敏感成分，放心喝，无负担。每天饭后半小时来一袋，开袋即食，口感好，3岁以上的儿童、肠胃弱的人群、青年人、中老年人都适合。儿童有了它，食欲好，嗯嗯畅，促进身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健康成长。学生党、上班族等也不必再为便秘和腹泻而困扰，老年人吃了肠胃好了，身体更硬朗。这款依然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20袋每盒，每袋3克，3盒装市场售价198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3盒到手仅需99元，每盒20袋，一袋下来才1块多，性价比非常高，其实也就是几杯奶茶的价格，但是能让肠道更加

0: 轻松，身体更加舒畅，再也不怕吃得多吃得腻了。趁着现在价格合适，全家老少都用上，给我们的肠胃筑起坚固的健康屏障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当中，有没有最近需要买车的朋友，还有那些正在纠结要去哪里看新车薅购车福利的朋友，来啊，七月春城重磅车展它来了。7月23日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落地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不管是追求智能续航的新能源代步车，颜值拉满的轿跑性能车，还是适合全家出行的燃油 SUV， 千款车型一站式挑选，现场开放动态试驾区域，不用预约就能亲身感受操控与驾乘舒适度，1万元购车补贴，国家省级购车扶持，购置税减免，厂商限时降价，多重福利啊，同步兑现。新手买车，老车置换，都能省下一大笔的开销。逛展体验再升级，车展联动三大特色主题展，看车之余啊，还可以打卡咖啡、萌宠、潮玩模型展，休闲娱乐两不误。7月23到27日，滇池会展中心，咱们一起来挑选属于您的专属座驾。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大理的味道是洱海清风里的乳扇香，是古城老巷里的酸辣气，是白族人家坚守的本味鲜。这座背靠苍山、

面朝洱海的古城，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这些老店扎根古城街巷，个个都是心头爱，吃货不要错过了。幕府私厨人民路店，大理十几年的老字号，本地人私藏的老大理菜头牌，藏在人民路的独栋小楼，环境清幽，满是白族庭院风情，盲点不踩雷。招牌野生菌汤锅是一绝，雨季各类新鲜野生菌搭配土鸡慢熬，汤鲜甜醇厚，菌香浓郁。永平黄焖鸡锅气十足，鸡肉紧实入味，酱香果肉。树皮炒蛋鲜爽独特，水性杨花清嫩解腻，食材新鲜，做法地道，没有花哨调味，全靠食材本鲜取胜，是本地人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首选。一口鲜菌汤，一口黄焖鸡，尽显大理山野鲜醇。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7/23-27日，定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小孩子的事儿，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补钙就像存钱一样，存得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叫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因为从35岁最晚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开始净流失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缺钙也表现得不会太明显，一旦到了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甚至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比如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疲劳，饮食上会出现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引发消化道溃疡。口腔方面会出现牙疼，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还会导致牙齿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运动量一大就会觉得腿软，要么脚后跟疼、腿脚抽筋，腰椎颈椎也会经常有不适感，腰酸背疼，还有就是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问题。所以今天大象心血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80片，

0: 市场上三瓶的价格是29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三瓶到手仅需198元。今天除了汤臣倍健这款氨糖软骨素钙片，还带来了倍之恒8000亿活性益生菌。这款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富含12种民族菌群，科学组方，株株有编号。活菌含量高达8000亿，活菌数目远远超过国家颁布的益生菌类保健食品申报与审评规定标准，零蔗糖、零脂肪，不含白砂糖、香精、香料等敏感成分，放心喝，无负担。每天饭后半小时来一袋，开袋即食，口感好，3岁以上的儿童、肠胃弱的人群、青年人、中老年人都适合。儿童有了它，食欲好，嗯嗯畅，促进身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健康成长。学生党、上班族等也不必再为便秘和腹泻而困扰，老年人吃了肠胃好了，身体更硬朗。这款依然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20袋每盒，每袋3克，3盒装市场售价198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3盒到手仅需99元，每盒20袋，一袋下来才1块多，性价比非常高。其实也就是几杯奶茶的价格，但是能让肠道更加轻松，身体更加舒畅，再也不怕吃得多，吃得腻了。趁着现在价格合适，全家老少都用上，给我们的肠胃筑起坚固的健康屏障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3: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4: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3: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爱护听力，从控制噪声开始。这一节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噪声是如何伤害我们的听力的。我们的耳朵里有一群毛细胞，它们就像麦克风一样，把声音转换成电信号传给大脑。可惜的是啊，这些细胞呢死亡之后就不会再生，听力因此就会受损，而噪声就是它们的天敌。你是不是也认为只有超过85分贝的噪声才会伤害听力？但是实际上啊，85分贝是为每天接触噪声的工人设定的防护门槛，而不是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安全上限。换句话说啊，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标准之下，长期接触噪声仍然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听力损伤。更关键的是，噪声对耳朵的伤害是会积累起来的。还有一种隐性听力损失也是需要警惕的，体检报告上听力一栏写的是正常，但是你一到嘈杂的餐厅、热闹的聚会、地铁车厢里，你就听不清楚别人在说什么了。那建议呢，可以去做一个更加精密的听力学测试，看看是不是连接耳朵和大脑的神经线路也已经受损了。除此之外啊，噪声对耳朵的伤害还和剂量有关系，有时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这背后呢，有一个3分贝法则，也就是说，声音强度每增加3分贝，建议暴露时间要减少一半。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存在绝对安全的音量，生活当中减少噪声。

看一下高速一支队的路况提示，昆曲高速公路曲靖方向南海子路段有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占据左侧的超车道和行车道，行驶到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请您控制好车速，拥堵路段依次排队等候，其他路段通行正常。宝龙高速龙陵往宝山方向在普漂和新街站间边坡排危应急处置施工，截至目前宝山往龙陵交通管制解除，道路恢复通行，龙陵往宝山方向的交通仍然中断。元武高速武定往元谋在猫街和杨街站间交警部门维修测速设备，为确保行车安全临时中断此路段武定往元谋方向的交通，车辆在法属加水站截流。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2: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3: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0: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3: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关门请当心。
4: FM91.8，
5: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小孩子的事儿，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补钙就像存钱一样，存得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叫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因为从35岁最晚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开始净流失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缺钙也表现得不会太明显，一旦到了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甚至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比如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疲劳，饮食上会出现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引发消化道溃疡，口腔方面会出现牙疼。

0: 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还会导致牙齿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运动量一大就会觉得腿软，要么脚后跟疼，腿脚抽筋，腰椎颈椎也会经常有不适感，腰酸背疼，还有就是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问题。所以今天大祥心血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3瓶到手仅需198元。今天除了汤臣倍健这款氨糖软骨素钙片，还带来了倍之恒8000亿活性益生菌。这款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富含12种民族菌群，科学组方，株株有编号，活菌含量高达8000亿，活菌数目远远超过国家颁布的益生菌类保健食品申报与审评规定标准，零蔗糖，零脂肪，富含白砂糖、香精、香料等敏感成分，放心喝，无负担。每天饭后半小时来一袋，开袋即食，口感好。3岁以上的儿童、肠胃弱的人群、青年人、中老年人都适合。儿童有了它，食欲好，嗯嗯畅，促进身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健康成长。学生党、上班族等也不必再为便秘和腹泻而困扰。老年人吃了，肠胃好了，身体更硬朗。这款依然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20袋每盒，每袋3克，3盒装市场售价198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3盒到手仅需99元，每盒20袋，一袋下来才1块多，性价比非常高，其实也就是几杯奶茶的价格，但是能让肠道更加轻松，身体更加舒畅，再也不怕吃得多吃得腻了。趁着现在价格合适，全家老少都用上，给我们的肠胃筑起坚固的健康屏障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15，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16，继续关注交通之声。
1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小孩子的事儿，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补钙就像存钱一样，存得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叫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因为从35岁最晚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开始净流失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缺钙也表现得不会太明显，一旦到了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甚至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比如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疲劳，饮食上会出现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引发消化道溃疡。口腔方面会出现牙疼，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还会导致牙齿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运动量一大就会觉得腿软，要么脚后跟疼、腿脚抽筋，腰椎颈椎也会经常有不适感，腰酸背疼，还有就是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问题。所以今天大香心血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元，大象心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3瓶到手仅需198元。今天除了汤臣倍健这款氨糖软骨素钙片，还带来了倍之恒8000亿活性益生菌。这款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富含12种民族菌群，科学组方，株株有编号，活菌含量高达8000亿，活菌数目远远超过国家颁布的益生菌类保健食品申报与审评规定标准，零蔗糖、零脂肪，不含白砂糖、香精、香料等敏感成分，放心喝，无负担。每天饭后半小时来一袋，开袋即食，口感好，3岁以上的儿童、肠胃弱的人群、青年人、中老年人都适合。儿童有了它，食欲好，嗯嗯唱，促进身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健康成长。学生党、上班族等也不必再为便秘和腹泻而困扰，老年人吃了肠胃好了，身体更硬朗。这款依然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20袋每盒，每袋3克，3盒装市场售价198元，大象心选商城夏日特惠，3盒到手仅需99元，每盒20袋，一袋下来才1块多，性价比非常高。其实也就是几杯奶茶的价格，但是能让肠道更加轻松，身体更加舒畅，再也不怕吃得多、吃得腻了。趁着现在价格合适，全家老少都用上，给我们的肠胃筑起坚固的健康屏障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心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心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小孩子的事儿，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补钙就像存钱一样，存得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叫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因为从35岁最晚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开始净流失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缺钙也表现得不会太明显，一旦到了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甚至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比如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疲劳，饮食上会出现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引发消化道溃疡。口腔方面会出现牙疼，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还会导致牙齿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运动量一大就会觉得腿软，要么脚后跟疼、腿脚抽筋，腰椎颈椎也会经常有不适感，腰酸背疼，还有就是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问题。所以今天大象心血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元，大象心血商城夏日特惠，同样3瓶到手仅需198元。今天除了汤臣倍健这款氨糖软骨素钙片，还带来了倍之恒8000亿活性益生菌。这款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富含12种民族菌群，科学组方，株株有编号，活菌含量高达8000亿，活菌数目远远超过国家颁布的益生菌类保健食品申报与审评规定标准，零蔗糖、零脂肪，不含白砂糖、香精、香料等敏感成分，放心喝，无负担。每天饭后半小时来一袋，开袋即食，口感好，3岁以上的儿童、肠胃弱的人群、青年人、中老年人都适合。儿童有了它，食欲好，嗯嗯畅，促进身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健康成长。学生党、上班族等也不必再为便秘和腹泻而困扰，老年人吃了肠胃好了，身体更硬朗。这款依然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20袋每盒，每袋3克，3盒装市场售价198元，大象心血商城夏日特惠，3盒到手仅需99元，每盒20袋，一袋下来才1块多，性价比非常高。其实也就是几杯奶茶的价格，但是能让肠道更加轻松，身体更加舒畅，再也不怕吃得多吃得腻了。趁着现在价格合适，全家老少都用上，给我们的肠胃筑起坚固的健康屏障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心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心选，放心直选。
8: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10000种风情。
3: 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4: 大理的味道是洱海清风里的乳扇香，是古城老巷里的酸辣气，是白族人家坚守的本味鲜。这座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的古城，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这些老店扎根古城街巷，个个都是心头爱，吃货不要错过了。杨记喜洲粑粑，喜洲古镇店。喜洲粑粑老字号，传承百年手工工艺，白族经典小吃代表，藏在喜洲古镇街头，现烤现卖，外皮酥脆掉渣，内馅扎实，分咸甜两种口味，咸口是猪肉末葱花馅，咸香多汁，甜口是红糖玫瑰酱馅，香甜流心，5元一个，刚出炉香气扑鼻，趁热吃口感最佳，麦香混合馅料香气层次丰富，本地人从小吃到大，游客必打卡，一口喜洲粑粑，读懂白族小吃的朴实香甜。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小孩子的事儿，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补钙就像存钱一样，存得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叫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因为从35岁最晚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开始净流失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缺钙也表现得不会太明显，一旦到了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甚至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比如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疲劳，饮食上会出现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引发消化道溃疡。口腔方面会出现牙疼，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还会导致牙齿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运动量一大就会觉得腿软，要么脚后跟疼、腿脚抽筋，腰椎颈椎也会经常有不适感、腰酸背疼，还有就是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问题。所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1瓶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3瓶到手仅需198元。今天除了汤臣倍健这款氨糖软骨素钙片，还带来了倍之恒8000亿活性益生菌。这款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富含12种民族菌群，科学组方，株株有编号。活菌含量高达8000亿，活菌数目远远超过国家颁布的益生菌类保健食品申报与审评规定标准，零蔗糖、零脂肪、 不含白砂糖、香精、香料等敏感成分，放心喝，无负担。每天饭后半小时来一袋，开袋即食，口感好。三岁以上的儿童、肠胃弱的人群、青年人、中老年人都适合。儿童有了它，食欲好，嗯嗯畅，促进身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健康成长。学生党、上班族等也不必再为便秘和腹泻而困扰。老年人吃了，肠胃好了，身体更硬朗。这款依然贝之恒8000亿益生菌，20袋每盒，每袋3克，三盒装市场售价198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三盒到手仅需99元，每盒20袋，一袋下来才1块多，性价比非常高。其实也就是几杯奶茶的价格，但是能让肠道更加轻松，身体更加舒畅，再也不怕吃得多吃得腻了。趁着现在价格合适，全家老少都用上，给我们的肠胃注起坚固的健康屏障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遇难交通提示：宝龙高速龙陵往宝山方向，在2751公里前行010的位置，普漂新街站间边坡排位应急处置施工结束，双向道路恢复通行。指挥中心提示：午后城区大部分道路通行平稳，部分路段仍有车多缓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胡记老字号鳝鱼米线祁阳路老店开店超过40年，是豫西米线界的老牌标杆，本地人早餐午餐的首选。店里坚持每日现选鲜活黄鳝，手工去骨切断，搭配自家熬制的酱料、新鲜韭菜、香芹大火爆炒，浇头酱香浓郁，鳝肉滑嫩入味，米线选用本地鲜米制作，爽滑筋道，热汤一烫，整碗香气扑鼻。吃这一家一定要加一勺秘制油辣子，鲜辣椒汁越吃越香。店铺门面简陋，桌椅摆在街边，饭点座无虚席，从父辈吃到晚辈，味道几十年从未走样。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通常会有一些征兆，比如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有轻微的震动感，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轰鸣声，但不同于风雨、雷电、爆破等声音，这就很可能是由泥石流携带的巨石撞击产生的声音。那么遭遇泥石流该如何避险呢？泥石流发生时要记住向两侧跑，不要折返，选择最短最安全的路径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不要停留在坡度大土层厚的凹处，不要上树躲避，因泥石流可扫除沿途一切障碍，不要躲在陡峻的山体下。另外要注意长时间降雨或暴雨，见小过后或雨刚停不能马上返回危险区，白天降雨较多后晚上要密切注意雨情，最好提前撤离。

0: 心中。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小孩子的事儿，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补钙就像存钱一样，存得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叫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因为从35岁最晚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开始净流失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缺钙也表现得不会太明显，一旦到了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甚至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比如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疲劳，饮食上会出现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引发消化道溃疡。口腔方面会出现牙疼，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还会导致牙齿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运动量一大就会觉得腿软，要么脚后跟疼、腿脚抽筋，腰椎颈椎也会经常有不适感，腰酸背疼，还有就是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问题。所以今天大香心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3瓶到手仅需198元。今天除了汤臣倍健这款氨糖软骨素钙片，还带来了倍之恒8000亿活性益生菌。这款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富含12种民族菌群，科学组方，株株有编号，活菌含量高达8000亿，活菌数目远远超过国家颁布的益生菌类保健食品申报与审评规定标准，零蔗糖、零脂肪，不含白砂糖、香精、香料等敏感成分，放心喝，无负担。每天饭后半小时来一袋，开袋即食，口感好，3岁以上的儿童、肠胃弱的人群、青年人、中老年人都适合。儿童有了它，食欲好，恩恩畅，促进身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健康成长。学生党、上班族等也不必再为便秘和腹泻而困扰，老年人吃了肠胃好了，身体更硬朗。这款依然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20袋每盒，每袋3克，3盒装市场售价198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3盒到手仅需99元，每盒20袋，一袋下来才1块多，性价比非常高，其实也就是几杯奶茶的价格，但是能让肠道更加轻松，身体更加舒畅，再也不怕吃得多吃得腻了。趁着现在价格合适，全家老少都用上，给我们的肠胃筑起坚固的健康屏障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
2: 假日伴你行。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假期里，你是不是也想去海边踏浪嬉戏？在享受清凉之前啊，我们提示大家留意海蜇等一些隐形刺客，避免误伤。海蜇呢，它会随着潮汐和海流漂移，它们的杀手锏是伞盖下那些丝状的触手，上面啊布满了微小的刺细胞，就像是装了毒液的微型注射器。即便是死去的海蜇，它的刺细胞仍然保持活性，接触皮肤之后就会立刻产生剧烈灼痛和刺痒感，伤口呈现特征性的条索状或鞭痕状红斑，甚至会出现水泡，严重者可能出现恶心、头晕、呼吸困难等全身反应，甚至是过敏性休克。那如果不小心被海蜇伤到了，又该如何来处理呢？请您牢记三不原则，那就是不揉搓，不用淡水冲洗，不用酒精涂抹。因为错误的操作啊，会加速刺细胞释放毒素。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被蜇伤之后几分钟到十几分钟，这是阻止毒素进一步扩散的黄金时段，先要用海水反复冲洗，记住是海水，尽可能去除皮肤表面残留的水母碎片。如果仍有可见触手的碎片，要戴着手套剥离较大的触手，再用镊子轻夹残留的碎片。初步处置之后，就赶紧到就近的医疗点去处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情人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6: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7: 芬芳七月，大象心血商城大牌香水充分捡来了，
8: 专区全场70%。
9: 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0: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1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商城专区，挑选专。专属你的味道吧。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 91.8，
9: 北京时间14点整。
8: 2:00 PM。
1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小孩子的事儿，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补钙就像存钱一样，存得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叫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因为从35岁最晚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开始净流失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缺钙也表现得不会太明显，一旦到了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甚至影响到身体的 健康。比如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疲劳，饮食上会出现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引发消化道溃疡。口腔方面会出现牙疼，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还会导致牙齿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运动量一大就会觉得腿软，要么脚后跟疼、腿脚抽筋，腰椎颈椎也会经常有不适感，腰酸背疼，还有就是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问题。所以今天大香心血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80片，市场上三瓶的价格是29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三瓶到手仅需198元。今天除了汤臣倍健这款氨糖软骨素钙片，还带来了倍之恒8000亿活性益生菌。这款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富含12种民族菌群，科学组方，株株有编号。活菌含量高达8000亿，活菌数目远远超过国家颁布的益生菌类保健食品申报与审评规定标准，零蔗糖、零脂肪，不含白砂糖、香精、香料等敏感成分，放心喝，无负担。每天饭后半小时来一袋，开袋即食，口感好，3岁以上的儿童、肠胃弱的人群、青年人、中老年人都适合。儿童有了它，食欲好，嗯嗯畅，促进身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健康成长。学生党、上班族等也不必再为便秘和腹泻而困扰，老年人吃了肠胃好了，身体更硬朗。这款依然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20袋每盒，每袋3克，3盒装市场售价198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3盒到手仅需99元，每盒20袋，一袋下来才1块多，性价比非常高，其实也就是几杯奶茶的价格，但是能让肠道更加轻松，身体更加舒畅，再也不怕吃得多吃得腻了。趁着现在价格合适，全家老少都用上，给我们的肠胃筑起坚固的健康屏障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心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心选，放心直选。
7: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

0: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

0: 7月23至27日，定27件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天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把盘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

0: 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老街潘氏粮米线新兴路集市店，从街头小摊做到固定门店，足足走过50个年头，是豫西夏日必备的解暑美味。和其他地方的粮米线不同，这家坚持用本地甜酱油搭配酸醋、花生酱、香蒜水调酱，口味酸甜适口，辣度柔和，米线劲道不坨，配上脆生生的韭菜、香酥花生，一口下去清爽解腻。集市周边的居民、逛街的路人路过都要停下来吃上一碗，价格实惠，分量足，祖孙三代摆摊经营，手艺代代相传，是刻在豫西人夏日记忆里的味道。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3: 好嘞，我走啦。
2: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3: 妈，发烧好难受。
2: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4: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5: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4: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我就是想再看看。
5: 时光。

0: 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2: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3: 大浪淘沙，世间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
4: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5: 400-693-3779 400-693-3779。
4: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我最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跟大家讲到了历时将近6年的时间呢，公珍宝元汤啊终于是闯过了重重难关，终于也是攻克了提纯技术上的难题，而且呢还帮助了卡罗琳博士治好了他爱人刘丽夫人非常严重的脑病。也正是因为卡罗琳博士发表的相关论文，可以说呢引起了世界医学界对公珍宝元汤的强烈关注，所以法国抗衰老研究院、美国生命科学院啊，以及呢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向我发出了邀请，邀请我来参加第13届以自然生命医学为主题的国际医学交流会。说心里话呀，我之所以打算参加这次盛会呀，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想向世界来证明古老的东方也有着可以突破世界医学瓶颈的巨大潜能。那当然啊，很多人也都会觉得我会因此而名声大噪，或者是呢因为有了此次的机遇增加了我巨额的收入。其实说实在的，名和利对我来说呀早已经在很多年前就可以唾手可得了。在回国之前，类似于这样的盛会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只不过是以前呢我代表的是我个人，而这一次我代表的却是整个中国，代表整个中国的传统中医中药现代化的开始。所以说这里边的含义它是截然不同的，当然我也知道我肩上的担子是有多重。当时会议的地点呢是定在了摩纳哥的蒙特卡洛，我们在11月3号上午的9点啊会议正式开始。这次大会举办的主题就叫做自然

生命医学。可能说提到自然生命医学啊，我们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比较陌生。哎，说什么叫自然医学呀？这自然医学呀，其实说直接点，它就是利用自然环境，利用自然界本身存在的这种物质来医治疾病的。或者是呢，动员我们本身的能力，使我们的身体恢复健康的一门医学。那自然医学的本源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利用自然界存在的物质和人的这种主观能动性，来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其实啊，说到这方面，咱们国家传统的中医学绝对是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你看啊，就是我们这个中医，它就是主要侧重自然疗法对我们身体的调理。你比如说天然的草药，哎，咱们炎黄子孙几千年以来靠的是啥呀？靠的不就是中医中药熬药汤吗？这就是天然草药。包括像针灸、刮痧、火罐、水疗这些呀，皆属于自然医学，都是属于自然疗法的。那这次盛会啊，前来参加的一共是云集了德、意、英、法、美、日、韩等等，我记得是59个国家，一共有81名医学界各个领域代表来共同参加此次盛会的。其实啊，能够有资格进入到大会的科研项目，已经是经历了3轮海选，最后胜出的佼佼者，那是相当不容易的，而且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早在几个月前呢，我就已经接到主办方提出的这种海选要求，这个呢，我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提了一下。因为这次会议它是由3大权威机构，包括像法国抗衰老研究院、像美国生命科学院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是这3大权威机构联合发起的。所以他对所有的参会项目都将会进行十分严苛的各种检查呀、实验呐，还有各种严格的审核。这个可以说前前后后总计大大小小110多项。那么这些审核的内容，我简单跟大家提几句啊，它包括什么呢？包括像产地环境的监测，像这个土壤、维生素与矿物质含量的监测，你像空气的指数，还有生产环境的监测，包括像灭菌车间的指标，还有呢，像无尘生产线、产品含量标准、激素安全指标，甚至呢，还包括像这个药物的成分呐、临床的有效率呀、乃至于确切的功效啊，等等等等，110项的检测，凡是有一处检测不合格，马上就会被淘汰出局。其实原本参加海选的一共有786个科研成果，但是经过3轮海选之后，只选出了包括我们公针保元汤在内的81项科研成果。只有这81项科研成果有资格、有资质来参加这次以自然医学为主题的国际交流会。像其他的700多种产品全部被淘汰了。而且我在这儿啊，还有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伙，那就是唯一一个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公针保元汤，它在这110项的检测当中，所有的检测项目全都获得了优和特优的好评，而且都是一次性通过，以近乎完美的成绩顺利地进入到了81个科研成果的前3甲。其实说到这儿啊，我的心情啊，包括参加这次会议的前前后后，真的是百感交集。因为今天的一切着实来之不易呀。
你看整个研发的过程

包括科研的立项啊，甚至科研的项目，我们遇到了无数次的瓶颈。我那个时候真的一直有一些退缩的意念，尤其是当我一个人啊，异国他乡还受人排挤，同时无数次科研失败的时候，被人嘲笑的时候，我真的有想过要放弃。但是我一想到祖父，我一想到我的祖国，想到千千万万被慢性疾病折磨的同胞们等着我来帮助，在那一刻我又充满了力量。最终幸运的是呢，我终于是坚持下来了，而且我做到了，我最终带来了一份非常完美的成绩单，那就是公真保元汤。公真保元汤啊，它集合了五种不同地域的鹿茸精华，研制成功之后，更是在临床实验上我们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也取得了可喜惊人的效果。我不仅把这些成果向大会一一的展示，同时我也在向在座的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进行详细的汇报。为了验证公真保元汤百日疗效，我们也是分别甄选了不同的疾病、不同病史的一些患者进行临床实验。你像啊，心脏病的患者，那么在服用公真保元汤第七天的时候，像这个心慌啊、心悸呀、胸闷，包括憋气的这种现象，基本上就消失了。就七天的时间能够达到如此的效果。服用15天的时候呢，冠状动脉造影最终显示血管堵塞的程度由 86% 下降到 63%。 服用公真保元汤百天之后，浮肿完全消失，心率不快不慢，平稳在70多下80多下左右，而且不乏力不气短，心电图显示明显好转，甚至有些人啊完全正常，可以说替波倒置消失，替波低频改变，替波完全正常，仅留下坏死的 Q 波。在进行血液常规检测的时候啊，胆固醇、甘油三酯都能处于正常水平，血流变检查血液粘稠度大幅度下降，血液粘稠度降低，血流速度加快，血液当中的像血栓啊、斑块啊、分子啊明显减少，这就好像给血液洗了个澡，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清澈。这是心脏病的病人在临床上我们啊通过前后的对比得出的结论。那么糖尿病患者在服用公真保元汤七天的时候，哎，这血糖逐渐的平稳，不再波动了，基本上能够控制在正常值区间。你像皮肤瘙痒可以明显消失。一般服用到15天左右，糖尿病眼病患者啊，他的视力会明显的清晰，玻璃体浑浊、白内障以及青光眼会得到明显的好转，包括眼底的神经萎缩、黄斑病变也有明显的改善啊，糖尿病坏疽的部位逐渐愈合，而且呢，下肢溃烂变色的部位也逐渐的颜色正常了。可以说呢，糖尿病患者在服用公真保元汤百天左右，胰腺功能恢复，能够自主的分泌胰岛素，就算把降糖药和医用胰岛素减量甚至停了之后，血糖依然可以平稳，而且全身的并发症均有好转。可以说呢，糖尿病啊是需要修复和再生的疾病，全身的这些组织细胞啊，它长期的浸泡在这种高糖的环境之中，你说那神经和血管它能好吗？那你的心、脑、眼、肾、足它能好吗？但是公真保元汤当中的 GIO 生长酶

它就能够全面的修复受损神经血管细胞，不仅能够平稳的降糖，还能够真正的改善和预防各种并发症的出现。另外呀，还有你像风湿、类风湿、骨性关节炎的朋友，哎，服用咱们公珍保元汤第七天左右啊，你像关节的红肿热痛、关节发凉的这些现象基本消失，甚至像关节的沉僵时间会逐渐缩短，关节的这种麻木无力的现象，哎，这些问题都会逐渐好转。在服用公珍保元汤15天的时候，像关节僵硬完全消失，甚至呢，通过影像 X 光的检测，哎，软组织的肿胀、关节腔的积液均为阴性。服用公珍保元汤百天之后，通过验血检查显示，血沉数值恢复正常，每小时就是15到17个左右。那么卡欧呢，在400到500之间，这都属于正常值啊。可以说，公珍保元汤100天让心脑复活，让细胞再生，让血液净化。不但是实验室的数据，在临床实验当中也是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而且呢，在众多的实验者当中，有一位非常特殊的老人，我到现在印象都非常深刻。他的名字叫赵宝明，是咱们安徽的一位患者。这位老人呢，他在服用公珍保元汤半年之后，哎，他的身体发生了很神奇的变化，甚至说出现了返老还童的现象。我给大家详细说一说啊。赵宝明老人呢，当时是70岁。多年前呢，他这头发就已经全部变白了。但是自从服用上公珍保元汤半年的时间，他的这个头部，就这两侧鬓角还有后脑勺的这个头发突然开始越变越黑，越来越密，而且这个皮肤啊也开始变得光滑细腻。他那个皮肤怎么说呢，就像啊30-40岁的人皮肤的那种光滑度，而且走起路来特别轻松。他跟我说，他说感觉自己像30来岁的年轻人，这不就是我们人们常说到的返老还童吗？你看看，可是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或者说除了这些表面的改善之外，他身体里边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好转呢？我当时啊就特别想仔细的研究一下，也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所以说呢，我就决定带着赵宝明老人的血液样本来到法国，让卡罗琳博士来帮我做进一步的化验分析。赵宝明老人呢，他是出生在1938年，他原来呢是一家报社的印刷工，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在这家报社当学徒了，可以说这一干就干了将近60年。你看他10来岁啊，童工学徒的时候就到印刷厂，40多岁的时候头发就全白了，并且呢这几十年以来一直都是严重的贫血，而且还有顽固性的失眠。他和别的老人一样啊，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加，一些慢性疾病就开始越来越多了。所以你看像糖尿病，我记得他当时跟我讲说40多岁的时候就查出有糖尿病，而且患病20多年了。他这糖尿病的并发症可以说是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又是眼病，又是末梢神经炎，而且到后来呀，这个脚都已经坏疽了。同时呢心脏病啊，这肾也不好，可以说浑身上下这并发症全都长齐了，用了很多的药物和方法都没有办法控制。另外他还有30多年的老慢支，当时查出来的时候也已经发展到肺气肿的这种状态。还有一点啊，可能大家不清楚，他这个工作的环境，你说他在

这个印刷厂工作。我们说以前的印刷厂啊，铅中毒的情况特别多。咱们知道，那时候的印刷厂只要是有印刷，它都是要用到铅。只要是活字印刷，那就是铅印的。再加上油墨，油墨当中也含铅。所以过去在老印刷厂工作的人，铅中毒的情况太多太多了。那赵宝明老人更不例外。他十来岁的时候就在印刷厂当学徒，这一干就是几十年。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在我记得是65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必须拄着双拐走路了。说为什么要拄双拐呀？一方面呢，是他糖尿病积累的这种啊慢性的末梢神经炎，导致他的末梢神经已经麻木了，腿脚都没有知觉了。同时呢，他双侧的这个膝关节软骨也已经萎缩退化了，所以说他的关节根本就走不了路，只要稍微一打弯都是特别特别疼，没有办法，就只能是拄拐。所以用赵宝明老人自己的话来讲，说我辛苦一辈子了，到最后唯一留给自己的就是这一身的毛病，你看看多难呐。可是用了公针保元汤之后，所有的这些病症在他身上逐一的都消失了。短短100天左右，这些症状几乎是消失殆尽。你看目前什么糖尿病并发症啊，还有糖尿病的血糖值啊，全都正常了，并发症也消失了。当然啊，这些呢不足为奇。因为你像但凡能够连续服用公针保元汤半年以上的朋友，身上的这些病症也差不多早就没了。但是赵宝明老人，他不仅症状消失，还出现了返老还童的迹象。所以呀，我取了赵宝明老人的血液样本一起带回了法国。因为呢，有很多的一些更加全面的指标需要在法国最先进的这个生物实验室来进行化验，来进行检测。经过血液样本的检测和 DNA 的详尽分析啊，有以下几项的结论。首先第一点就是说，赵宝明老人的这个血液样本血细胞的数量是正常的，而且功能也是正常的，没有异常的血细胞。而且呢，红细胞的变形能力非常强，就相当于是55岁的变形能力。哎，这一点可是相当厉害了。因为我记得当年啊，赵宝明老人已经70岁了，他的血细胞数量完全正常，这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呀？咱们大家不搞医，你也不接触这些血细胞的数量，但是一般来讲，像咱们很多老年人，一旦上了年纪之后，都会出现血细胞的异常。尤其是什么呀？尤其是红细胞减少，哎，导致贫血经常会出现。你看，赵宝明老人他原来他就贫血，而且又有糖尿病，血液不可能正常的。这就是说明什么呢？服用了公针保元汤之后，他血液是充盈的啊，血细胞完全被鹿茸活性酶给修复了，健康了。更重要的呢，就是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强了。说咱们正常情况下啊，这个毛细血管呢只有2到3微米，那5到8微米的这个红细胞要想通过2到3微米的这个毛细血管，你说这个头得多大呀？是不是？如果说这个红细胞它的变形能力差，那红细胞肯定挤不过去呀。所以很多老年人为啥总是手脚冰凉啊，手足不温？为啥说心脑缺血？因为这血细胞啊，它不会变形了，它挤不过去了。这个红细胞没有变形能力，它呢，自然就没有携带氧气的能力。所以说这时间一长，末梢全都堵住了，它能不出问题吗？

以说呢，通过检验我们发现啊，赵宝明老人是真不错呀。你看他这个红细胞变形能力，70岁的人相当于55岁的红细胞变形能力，这多好啊，都不敢想啊。

0: 充沛，那你说它功能能不正常吗？而且还有一项，就是说在整个检测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发现啊，赵宝明老人体内的活性酶相当于50岁的年龄。可以说呢，赵宝明老人啊，目前呢，他不仅是血液充盈，而且血液质量相当好，这就是宫珍宝元汤被誉为是天然洗血机的重要原因了。可以说呢，宫珍宝元汤啊，它独含的不同地域的五种鹿茸精华，并且提纯出了719种活性酶。它不仅能够清尿毒、清血毒，它还能够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清除所有的垃圾毒素。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给咱们全身来了一个大扫除，这就叫净血通脉。那服用宫珍宝元汤啊，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身体安装了一台24小时能够持续净化血液的天然洗血机呀，真正的是还了我们一个正常的血液内环境。可能刚才呀，我说的这些话往往都是专业术语的一些医学术语啊，咱们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听不明白，但是有一点呢，我想大家能理解，就是赵宝明老人坚持服用宫珍宝元汤半年之后，他身体各方面指标全都非常的正常，非常好，而且已经脱离了双拐，能够正常走路，像血压高、血糖高、心脏病、眼病、骨病也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了。那当我把这份成绩啊，这些效果一一的向大会所有的参会专家和学者进行展示之后呢，当时台下呀静默了足足半分钟的时间，然后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大家自发的起立，热烈的鼓掌，我深深的鞠了三次躬，然后这些掌声啊才慢慢的平息下来。组委会的主席说，我记得你们古老的东方啊有这样的一句话，叫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你带来的宫珍宝元汤用最少的人工痕迹带来最天然的造化之境，让我们非常惊艳，非常的不可思议。最后啊，宫珍宝元汤用纯天然绿色返璞归真的理念也赢得了在场所有参会人员一致的好评，并且拔得头筹，成为世界自然医学博览会的第一名。那说到这儿啊，我看了一下咱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啊，今天的节目呢只能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全国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真走进百姓家。它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织一支铠甲。它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就是宫珍宝元汤的研发人，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春长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
2: 行医治病啊，那是与天夺命，在这条路上我们除了全力以赴别无选择。
1: 宫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精选华北花鹿、黑龙江赤鹿、嘉岛驯鹿、欧亚驼鹿、巴岛豚鹿五种名贵鹿茸，高科技提纯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因子，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宫珍宝元汤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
2: 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 我相信国药公珍保元汤一定会让您真正看见

0: 健康的希望。
1: 国药高瞻宝元汤，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公正保元汤。
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我们栏目的创办宗旨是通过对中西医学最精髓的生命能量研究领域成果，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 OTC 药品公真保元汤，为百姓带来最及时有效的健康帮助。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这位朋友你好。您老师啊，我是河北石家庄的老朋友了。
0: 啊，
4: 我光听你的节目啊都听了3个多月了。我觉得啊能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啊就是我的幸运。是你改变了我现在的生活了。
0: 那证明什么呀？您听得入脑入心了呀。那你光听不行动，你这病能好吗？是不是？听完之后啊，我们还要付诸于行动，也尝试一下这种高科技前沿医学的产品带给我们身体的一些好处，对不对？
4: 是是是，这不是一尝试啊，健康就回来了。我快跟你说说我身体的情况啊。
0: 好的，您先告诉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是62岁了。
0: 哦，
4: 我这毛病啊可有年头长了。从33岁那年，我就查出来这冠心病了。到37岁那年，就让我做手术。20-30年前，一听说做手术，我就觉得是大病啊，这就心里特别害怕。
0: 对，那个时候的医疗水平啊，它跟现在肯定没法比，而且呢，做心脏方面的手术，那风险太大了啊。
4: 是是是，那会儿孩子也小，就不敢做这个手术。没做啊，就吃药维持着。你像这家里的那个丹参片了，速效速心丸了，就没断过。这些年啊，给家里啊也帮不上多大的忙，净添些真是负担了。
0: 哎呦，那您不能这么说啊，您得病了，他没办法的事儿啊，是不是？
4: 是。后来啊，犯了一次心梗，幸好发现了及时，命给救回来了。可是从那以后啊，我这心里啊就害怕的很呢，就怕再犯病。咱就是怕什么他来什么呀。今年我上儿子那里去，刚上了公交车，这眼前一黑就倒下了。
0: 哎呦，
4: 当时啊其实我还有点意识，就是心慌哆嗦，这眼睛啊怎么也睁不开。我就啊听到一车的人啊忙乱哄哄的，又是帮我给儿子打电话了，又是帮我叫那个120。现在想想啊真是谢谢那些好心人，我才啊捡回了一条命。当时要到了医院，直接就给我下支架了。人家说这心脏血管都已经钙化了。
0: 对，因为他血管里边沉积了太多的垃圾，管壁都已经硬化，没有弹性了。就用咱们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就是说你这血管里边堵的已经水泄不通了，是这个道理啊。
4: 哦，我前后2次差点没要了我的老命啊。
0: 对呀，你说老姐姐，你看看您这病啊，长期的发展下来养虎为患，关键是什么呢？你找不对方法，越治越严重啊。总以为说血管堵住了，我下一个支架，我把血管撑开，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血液当中的垃圾没有清除，你把血管撑多大它还会堵多大。所以说呀，你要是说哪次犯病你身边要没人的话，那可就真危险了。
4: 可不是啊。
0: 那您是听节目知道咱们公真保元汤的吗？
4: 对对对，这大难不死啊，必有后福。我无意中啊，在收音机里啊，听到公真保元汤了。
0: 啊，
4: 我听到好多比我严重的人用了100天啊，人都好了。我心想，我这病治多少个100天啊？应该是真是用上了公真保元汤，100天能给我治好了，那还等什么呀？我得试试。
0: 对，公真保元汤啊，100天能够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目的。所以说它能把你血液当中的垃圾清理掉，同时呢修复受损的血管壁，再生你的心肌细胞和受损细胞。那您说说吧，用完之后有哪些改善呢？
4: 哎呀，这变化是太大了，而且啊见效也特别快。 你不知道啊，我用到第二天就感觉在身上有劲儿了，这浑身
0: 哎呦好啊，
4: 原来是轻松了。
0: 嗯嗯，
4: 到第五天我就觉得这胸口这一块啊不憋不闷了，晚上睡觉啊居然没憋醒。
0: 嗯嗯，
4: 哎呦这么多年啊第一次睡了这么个舒服觉啊。
0: 非常好，这觉能睡好，这整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了啊，非常好。
4: 是是是，以前啊我一躺下就感觉到胸口憋着憋着哈。
0: 嗯，
4: 你不要憋醒了、还好，要是这一扣劲上不来人不就过去了吗？
0: 对，你看啊，很多的一些老年慢性疾病，尤其是心脏病的患者，睡着睡着觉就过去的比比皆是啊。
4: 是是是，那个速效救心啊从一粒啊一直加到五粒，到后来十粒了。
0: 哎呦，
4: 到后来我就加到十五粒才能缓解过来了。
0: 嗯嗯，
4: 咱那个宫珍宝元汤啊我吃了以后，救心丸到现在我一粒都没吃过。
0: 太好了，这多好啊。嗯，
4: 我自己啊感觉这次啊真是试对了。你看吃到两个多月的时候啊我沉不住气了。我说老头子我得上医院里查查去。老头子上医院去看你这一日走也挺好，没啥问题了。
0: 嗯嗯，
4: 我觉得是挺好，但我还是不敢相信，就这两个多月的时间我感觉都是好人一个了。我怕是我的心理作用，我必须去医院检查检查我才能放心的。结果查完发现啊原来这梗住的血管啊从75%下降到30%了，
0: 是多好啊。你看咱们不光是身上舒服了，数据让你看着也特别舒服，是不是？
4: 是是是，要不我从医院一出来我就高兴啊。
0: 哎
4: 呀就车也不坐了，溜达的回家了。这一路上看到这公园里散步的带孙子玩的跳广场舞的，哎呦林老师不瞒你说，以前我只有羡慕人家的份儿了，现在有了宫珍宝元汤，我相信以后啊我也能加入到他们的队伍里了。
0: 对对对，
4: 我真是打心眼儿高兴啊。我现在信心老大老大的了，林老师你说我用完100天是不是也能出去跳跳舞买点菜什么的了？
0: 您现在就可以了呀，是不是？
4: 啊，
0: 其实您看您这心脏病啊，这冠心病心梗非常非常严重，两次啊都是命悬一线。这速效救心丸从一粒吃到十五粒都不管事儿，做了支架之后这病还是说犯就犯，这说明什么呀？你根本没治到病根上。宫珍宝元汤呢，它是目前世界医学界唯一一款鹿茸复合活性酶口服液。哎，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系活性酶719种，尤其是呢咱们在坚持服用100天之后，能够真正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目的。你想想，你血液净化了，哎，坏死的细胞得到修复了，心脑再生了，那么这不就是医学界称之为的天然洗血机心脑复合素吗？是不是？所以说呀，尤其它这里边毒含的各种活性酶，哎，你像尿激酶呀、溶栓酶呀，它是干啥的？它就是帮你把冠状动脉里边的这些淤堵啊、啊血栓呐、斑块啊，快速给它溶解、乳化、分解掉。分解掉之后怎么办？通过人体的代谢机能给它排出去。那你说咱们冠状动脉堵塞的这种情况解决了，哎，这心脏能吃饱饭了，你那种慌闷疼喘睡不着觉的问题它自然就解决了。而且咱们经常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心脉畅通了，没有淤堵了，什么心绞痛啊心梗啊它自然而然它也就没有了。这不就是给你治到病根上了吗？是不
4: 是？
0: 是
4: 是是，对，真是啊，治到根上了。今天打到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好消息，让你也替我高兴高兴，让
0: 确实
4: 咱的那些老朋友们啊跟我其实情况差不多的人啊别再等了。哎，你就早用一天早好一天，少受这一天的罪，这就是我最大的感受了。
0: 您这话说的非常对啊，我相信您用上100天之后呢身体还会有更大的变化。所以说呀咱们继续用，以后在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跟我们联系，好不好？
4: 行行行行，用了100天的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啊，林老师。
0: 好，我期待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啊，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5: 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林老师，我是宫珍宝元汤的受益者，真的是谢谢你啊，没有你我现在的好生活 好身体，我真的是想都不敢想。

0: 一听啊，您确实是公珍宝元汤的受益者了。这样，快说说您的情况，您家是哪儿的呀？
1: 我的情况啊，改善的比较多。我家是四川的。
0: 多大岁数了？
1: 45。
0: 45岁了，原来身体哪儿不好啊？
1: 我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直有那个贫血的这个毛病。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呀。
0: 20多年的贫血可以称之为是顽固性的贫血了，那你身体素质相当差呀。
1: 相当的差，体质不好。因为他总是觉得呀，身上没劲没力气，人啊总是懒懒的，你说在家里什么都不愿意干，但是你什么都不干吧，这身上啊他还是累呀。
0: 那你当然了，气血气血嘛，你血都不足了，你肯定乏力没劲儿，不爱动弹呐。
1: 对，不爱动。
0: 嗯，
1: 还有就是每次来月经的时候啊，来的那个量啊特别特别少，而且还不规律。那个颜色啊就像那种铁锈一样的那种深褐色，来几天就没了。因为贫血的缘故吧，头总是啊晕沉，而且你稍微就是稍微使点劲呢，动不动他就感觉眼前一片黑，腿发软，站都站不稳。
0: 那您这挺危险的，有很多严重性贫血的人很容易会出现休克的，你要清楚啊。您这贫血呀，确实是第一是年头长啊，第二是啥呢，这头晕眼前发黑，这是严重的脑供血不足。你要是不小心摔跟头，一下子摔出外伤性的脑出血，或者是一下子摔出骨折，这更危险。那当时您的血压是怎么样的？
1: 血压也低，高压才100左右，低压也就60。说句实话，我也一直在为这个病在治，在那个调理什么补气的补血的药，我也真的没少治。你看大枣啊、红糖啊、阿胶啊，还有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龙胎膏我都在用，但是效果不太好。
0: 您这确实没少想法啊，这礼品呐、补品呐、这用的确实也不少，我相信这钱也没少花呀。是不是啊？但是没有效果。如果有效果的话，你这贫血不会持续20年啊。你要清楚一点的是，你这个贫血是什么意思啊？是你自己的骨髓细胞受损了，它不能产生充足的血液量来供应你日常的生活。哎，你去大补也好，特补也好，拒补也好，你补进来的这些东西它只是暂时性的，根源性的问题是什么，那么你的骨髓细胞还是无法再度生成血液。所以说有的时候这治病啊，你还得从根儿上找。咱们通过多功能复合活性酶帮你激活骨髓细胞，让它产生充足的血液，你就不用去补充这些乱七八糟的了，是不是啊？
1: 对。
0: 那后来怎么用上公珍宝元汤的呀？
1: 后来呀，我是无意中听到您说的这个酶，这个公珍宝元汤里有700多种的那个活性酶，好多人都说用了见效特别快，我心里就心动了，我说诶，我也试一试呗。
0: 这就对了啊，大家别光听，光听不练那是假把式，你光听能把这病听好吗？所以说一定要用上。而且公珍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多功能的鹿茸复合活性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啊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种自愈性活性酶，它能做到什么呢，一清二修三再生。哎，帮助你净化血液，帮助你细胞修复，心脑再生。哎，你血液能够供应心脑肾的正常生命活动了，那么就可以让大家做到什么呢，100天血液净化，100天细胞再生，100天心脑复活，100天身体健康。这要比你吃什么大枣啊、红糖啊、阿胶啊那要管用得多，关键是咱花钱还少啊，是不是？
1: 对，我用了之后吧，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见效特别快，因为刚开始没用2天，我就觉得诶，这个脚啊感觉接地气了，就是能踩瓷实了，也就是2-3天的时候吧，你就不知不觉的你就诶，那个头啊和以前也不一样了，好像减轻了重量一样，也不晕了。用到那个10多天的时候啊，我照镜子，哎呦，看到脸色有点红光，我感觉血色了。
0: 是不是10多天呢，这气色就不一样了，你看这效果有多快。当然咱们公珍宝元汤啊，大家都说见效快，为啥呢？第一啊，咱们采用的是世界各地的5种不同种类的野生鹿茸， 而且呢药效非常的猛菌。第二的话呢，咱们是采用国内首创的纳米悬浮技术来进行提纯，它分子结构小，哎，进入人体之后30秒就能进入血液循环，3分钟就能进入大血管，5分钟就能进入微循环毛细血管，7分钟就能直达病灶，帮助你再生细胞，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效果呀。
1: 哦，这样。
0: 嗯，
1: 哎，对对对，这个月啊我的这个月经正常了，不像以前啊都是两个月三个月来一次，直接还不定。现在是基本一个月一次，五六天就完了，而且肚子呀它也不疼了。再一个，以前那个白带它是黄的，现在也没有了。
0: 咱们说女性就怕啥，就怕月经不规律。你这月经一规律，白带也没有了啊，腰也不酸也不疼也不凉了，这些症状的消除说明什么？说明你体内气血足了呀，对不对？其实有好多老朋友啊，用咱们宫珍宝元汤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女性朋友的这些像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还有这个乳腺的增生啊、甲状腺结节，可以说这些是很多女性朋友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些妇科问题或者是一些常见病。而宫珍宝元汤啊，都会让大家在服用期间收到意外的收获。因为它毒含的这种细胞再生酶能够抑制这些细胞的病变，哎，把这些病变的细胞给它代谢掉，让人体正常的细胞得到增殖分裂，这样一来的话呢，细胞能够发挥功能了，那么你身上这些肌瘤啊、囊肿啊、结节呀，自然而然就消除了。你看看100天下来啊，你肯定跟现在不一样。那么现在咱们宫珍宝元汤用多久了？
1: 我用了有一个半月，现在
0: 啊，一个半月。那你现在恢复到一种什么状态了？血压怎么样？
1: 血压正常了呀，我放心。那个高压我量了，是125，低压是80，正常，正常的。这个我知道，
0: 好，非常好，血压能控制住，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些危险就没有了。你血压越低，血流越慢，这些肌瘤啊、囊肿啊越容易出现。血压正常是非常好的。
1: 对，我知道林老师。还有一个好消息啊，还有一个好消息，这不前两天我到医院去做常规检查，我做了一个查了一个血，医生就是看了个单子说你这都正常了啊，所以说我当时看的啊，我心里都说要感激你了，林老师。
0: 您客气了啊。其实啊，这都是咱们宫珍宝元汤它富含的人体719种自愈性活性酶的功效。那这些酶啊，它是细胞的能量啊。你血细胞、红细胞、白细胞、中性粒细胞，这些是啥？这都是血液当中的成分。那么这些酶它既能够激活和恢复你的骨髓细胞，产生正常的这些血细胞，而且还能让这些血细胞有充足的血氧能力。你想想，氧气供应足了啊，那么血液供应也足了，你的心脑肾能吃饱饭了，你血压也恢复了，头不晕不迷糊，哎，这月经也正常了，这就是咱们用上宫珍宝元汤见到的神奇疗效。那现在效果这么好，咱们继续用，就像我刚才讲到的，等你用上100天的时候还会有更大的变化，到时候你记得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好，林老师，那我100天呢，再给你打电话，就是给你讲讲我的那个情况，告诉你我的好消息。
0: 好的，期待着您的好消息，咱们再见啊。
1: 好，林老师再见。林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林老师您好啊。
0: 我是林华，您好。
3: 哎呀，林老师，这电话呢终于接通了，我挺高兴的。我是咱们老患者了。这我用宫珍宝元汤呢有三个多月了，我感觉这效果挺好的，我就想着呢再来买一点儿。
0: 这也是用出效果来了，还想接着用。您先告诉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59了。因为我这糖尿病呢已经有7-8年的时间了。这7-8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花了不少的钱，就是刚开始确诊我是糖尿病的那个时候啊，我这心里都接受不了。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因为我家里从来就没有人得过糖尿病，我咋这么倒霉呢？就得上这个病了。
0: 啊，确实。
3: 人家说呢，得了糖尿病，下半辈子呢就离不开降糖药了。
0: 嗯嗯。
3: 哎，这血糖控制不好，还会有并发症。你看，严重的又是截肢啊，又是透析啊，还得有眼睛啊失明的。哎，我想一想，我就感觉我这辈子算是完了，没奔头了。
0: 先害怕了，先被疾病打倒了，是不是？
3: 嗯。
0: 首先告诉您呢，咱们千万不要自暴自弃。糖尿病啊，并不是说你家里没人得，你就不会遗传这个基因啊。咱们说日常生活中的饮食习惯呢，生活习惯的一些不正确，都会造成你血糖的增高。那么相比较一些这个有家族遗传的糖尿病而言，您这个后天得的呀还是比较好治的啊。可能很多朋友会说，说这个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各种并发症。你记住了，你只要选对好的方法，把血糖控制好，那你的并发症是不会出现的。所以说先别害怕啊，什么截肢啊，什么这个透析啊，又是什么眼睛失明啊，你别想，你这一想确实这日子没奔头了，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0: 嗯，那您现在这个血糖是多少啊？
3: 我刚开始的时候那血糖呢还可以。
0: 嗯。
3: 后来呢我记得吃的是二甲双胍，空腹的血糖呢有时候呢在6个到7个之间。
0: 啊。
3: 就是吃完饭之后呢那个就10多点了。后来我就感觉我这血糖控制的不太好，而且呢这药呢也换了好几种，药呢是越吃越多，可是我这并发症呢还是出来了。
0: 确实啊，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有您这样的无奈，刚开始吃上降糖药挺管事儿的，哎呦，这糖尿病没有想的那么难，这血糖控制挺好，数值控制也挺好，但是吃上1-2年，这降糖药就有抗药性了，再加上呢这血糖难以控制，并发症出来之后，哎，你就觉得这病越来越难了，是不是？
3: 这不后来呢我这血压也高了
0: 啊，
3: 高压高的时候呢170-180，那时候低压呢，
0: 哎，
3: 都在100左右呢。
0: 您知道吗？您这都达到3级高血压了，随时随地都会出现脑出血、偏瘫、半身不遂呀。
3: 对对，我心里也害怕这。这不降糖药呢，像硝苯吉平啊，还有那藏药呢，我吃的也不管事儿。
0: 嗯。
3: 哎呀，就是整天呢，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自己头还晕。
0: 嗯。
3: 这因为呢，后来我就感觉我的胸口啊，就感觉憋气，就是喘不上气了，心脏又出现问题了。
0: 你看看，
3: 哎，整天呢感觉气短，有时候呢这心脏啊，要是一犯病，那腿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是上个楼呢都得歇好几次呢才能回到家里。
0: 嗯，
3: 感觉这个人呢浑身上下是一点力气都没有，而且呢发病的时候啊那种心里的害怕，哎呀，那真的是从头到脚全身都出汗，每次感觉我这辈子怕就是交代了。哎，
0: 哎呦，就怕您这种恐惧的心态啊，确实您这心脏病挺严重的，咱们说血压还高，说出血就出血，心脏还这么严重的病症，说心梗就心梗，可以说糖尿病心梗猝死率是非常高的，你这算是一个极危人群了啊。那平时也没少用药吧？
3: 那就别提了。
0: 嗯，
3: 我自己都算不清花了多少钱。
0: 嗯，
3: 这个药呢没少吃，但是我这个病呢它还没治好。
0: 你看，
3: 说到后来越来越严重了，我是在家无意中啊，听到你这个讲的这个酶啊，我以前呢也吃过，以前吃的那个叫辅酶叩石，说是治疗心脏病挺好的，但是它就是只管心脏。我听你讲着公针保元汤这里边的酶啊有700多种。
0: 嗯嗯，
3: 就我这脑袋笨，我自己想到这700多种酶的话，那病了，治病肯定治得更多了，对不对啊？
0: 您还挺幽默的啊，确实挺上心的。那么我们就想一想啊，1:700，你说谁的治疗范围更广，谁的治疗效果更好？那肯定是公针保元汤啊，是不是？
3: 嗯？
0: 那您用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3: 用完之后感觉见效快。
0: 嗯，
3: 因为我才用了3-4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身上呢比以前呢有劲儿了。
0: 好，
3: 而且呢出冷汗，身上呢没劲儿的情况呢比原来也强了。
0: 嗯，
3: 以前呢心脏老是不舒服，晚上睡觉也不行。等我用到7-8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比以前睡得安稳的多了。
0: 这多好。
3: 对，这现在不是快用三个月了，我的血糖呢，哎呦，挺满意的。因为呢，一般情况下空腹血糖就是五点多，餐后血糖呢就是没超过八。
0: 那挺好的。那血压怎么样啊？
3: 血压也好啊，现在高压130到125，低压呢就是85到90那样。
0: 啊，可以。您现在的这个指标，包括血压的指标、血糖的指标，全都达标了啊，非常好。
3: 对对对，早就达标了，而且我头晕的情况早就好了。
0: 好。
3: 这原来吃的那个硝苯一瓶啊，还有那个拜糖瓶啊，哎呦，那时候那药啊，1天3顿，现在一天一次，偶尔的时候呢。还有时候2天吃一回呢，而且现在我的血压呀、血糖呀，也不像原来那么波动了，特别平稳。这次的药我算是买对了，这冬针保元汤呢，好使见效快，我就打算着啥呢？我一直用下去。这我听别人呢，就是好多用到后期呢都停药了，我这心里没底儿。就是想呢问问林老师，这啥时候把我那些降压的药、降糖的药也给停了？
0: 其实啊，停是可以停的，但是肯定要有一个过程。您看您现在用上宫针保元汤之后啊，跟您之前的这个身体状况可以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是不是？这就是它里边独含的我们人体所需的719种自愈性活性酶，它所能够达到的。我们做到什么了？一清二修三再生，帮助你净化血液，修复人体的细胞，而且达到心脑再生。尤其是净化血液这一块啊，咱们宫针保元汤当中啊，独含的溶栓酶和尿激酶，它是干什么的？它能把你血液当中多余的这些血脂啊、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这些垃圾呀、包括脂质斑块啊，给你真正的清理掉。这样你血脂不就干净了吗？血压不就下来了吗？而且多余的这些血糖也给你清理掉。这样的话，全身的这些神经啊，就能够得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那你这糖尿病的并发症不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吗？再有啊，宫针保元汤当中呢，它含有谷胱甘肽酶。哎，这个酶呀，它能够增强胰岛贝塔细胞的活性。我们糖尿病的患者都知道，胰岛贝塔细胞是干啥的？是分泌人体自身胰岛素的。这个功能一旦提高，你自己个就能调理血糖，你还用去吃药吗？是不是？所以说，这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就是摆脱终身服药的一个理想效果。这就是宫针保元汤独含的这种生物活性酶的这个独特神奇的疗效。那您现在是用了还不到三个月，是不是？
3: 嗯，对对对，不到三个月。
0: 啊，这样啊，宫针保元汤啊，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那么大家记住，100天呢是宫针保元汤的一个节点。然后像高血压、糖尿病康复了，哎，这些病症消失了，那你三高的这些指标，血压、血脂、血糖的指标都达标了。那这就是一个健康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那些药停掉了。你这样啊，再坚持用，当你用到100天的时候，你再给我们来一个电话，我相信到时候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好不好？
3: 哎，好好好，林老师，要是以前呢，你这么说呢，我肯定不相信。但是现在啊，确实我这身体啊恢复健康了，血压呀、血糖呀、心脏病呢都没犯病了，我自己体验到效果了，我这心里啊真的是信心十足，我一定呢会坚持继续用下去的。
0: 好的好的，只要有什么不懂的随时来找我。您现在这个降压药和降糖药啊，您不是说2天就可以吃一次，你这回改成3天吃一次，以后间隔的越大逐渐都可以停掉了，好不好？
3: 哎，好好好，谢谢林老师。
0: 好嘞，再见啊。
3: 哎哎，好，再见。
2: 好的，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FM91.8，北京时间16点整。4:00 PM。
5: 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小孩子的事儿，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补钙就像存钱一样，存得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叫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因为从35岁最晚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开始净流失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缺钙也表现得不会太明显，一旦到了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甚至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比如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疲劳，饮食上会出现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引发消化道溃疡。口腔方面会出现牙疼，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还会导致牙齿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运动量一大就会觉得腿软，要么脚后跟疼、腿脚抽筋，腰椎颈椎也会经常有不适感，腰酸背疼，还有就是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问题。所以今天大祥心血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元，大祥心血商城夏日特惠，同样3瓶到手仅需198元。今天除了汤臣倍健这款氨糖软骨素钙片，还带来了倍之恒8000亿活性益生菌。这款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富含12种民族菌群，科学组方，株株有编号，活菌含量高达8000亿，活菌数目远远超过国家颁布的益生菌类保健食品申报与审评规定标准，零蔗糖、零脂肪，不含白砂糖、香精、香料等敏感成分，放心喝，无负担。每天饭后半小时来一袋，开袋即食，口感好，3岁以上的儿童、肠胃弱的人群、青年人、中老年人都适合。儿童有了它，食欲好，嗯嗯畅，促进身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健康成长。学生党、上班族等也不必再为便秘和腹泻而困扰，老年人吃了肠胃好了，身体更硬朗。这款依然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20袋每盒，每袋3克，3盒装市场售价198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3盒到手仅需99元，每盒20袋，一袋下来才1块多，性价比非常高，其实也就是几杯奶茶的价格，但是能让肠道更加轻松，身体更加舒畅，再也不怕吃得多吃得腻了。趁着现在价格合适，全家老少都用上，给我们的肠胃筑起坚固的健康屏障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祥心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祥心选，放心直选。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

0: 天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小孩子的事儿，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补钙就像存钱一样，存得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叫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因为从35岁最晚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开始净流失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缺钙也表现得不会太明显，一旦到了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甚至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比如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疲劳，饮食上会出现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引发消化道溃疡。口腔方面会出现牙疼，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还会导致牙齿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运动量一大就会觉得腿软，要么脚后跟疼、腿脚抽筋，腰椎颈椎也会经常有不适感，腰酸背疼，还有就是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问题。所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3瓶到手仅需198元。今天除了汤臣倍健这款氨糖软骨素钙片，还带来了倍之恒8000亿活性益生菌。这款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富含12种民族菌群，科学组方，株株有编号。活菌含量高达8000亿，活菌数目远远超过国家颁布的益生菌类保健食。

0: 品申报与审评规定标准，零蔗糖、零脂肪，不含白砂糖、香精、香料等敏感成分，放心喝，无负担。每天饭后半小时来一袋，开袋即食，口感好。三岁以上的儿童、肠胃弱的人群、青年人、中老年人都适合。儿童有了它，食欲好，恩恩畅，促进身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健康成长。学生党、上班族等也不必再为便秘和腹泻而困扰。老年人吃了，肠胃好了，身体更硬朗。这款依然贝之恒8000亿益生菌，20袋每盒，每袋3克，三盒装市场售价198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三盒到手仅需99元，每盒20袋，一袋下来才1块多，性价比非常高。其实也就是几杯奶茶的价格，但是能让肠道更加轻松，身体更加舒畅，再也不怕吃得多，吃得腻了。趁着现在价格合适，全家老少都用上，给我们的肠胃筑起坚固的健康屏障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侣。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为什么不同部位牛肉的价格会有那么大的区别呢？它们的营养成分难道也不同吗？哎，这一节呢，我们就简单的从各部位牛肉的营养数据来分析一下，不同部位的牛肉的数据啊，确实有一些差别。比方说100克牛里脊肉可以提供107.7千卡能量，含蛋白质22.2克，100克牛前腱肉可提供能量114.7千卡，含蛋白质20.3克等等。研究发现啊，牛肉的各个部位当中呢，里脊的蛋白质含量最高，100克当中含有22.2克，脂肪含量最低只有0.9克。除此之外呢，里脊中维生素与矿物质含量也非常丰富，烟酸与铁的含量明显高于其他部位，可以算是牛肉中营养价值最高的一个部位了。牛腹类肉是所有部位当中脂肪含量最高的，维生素 A 的含量也比其他部位高，铁、镁、锌等矿物质含量则比较低。牛腿肉与腱肉营养成分较为相似，蛋白质含量稍高于腹类，脂肪含量稍高于里脊。前后腿不同，营养成分的含量也会稍有不同，比如前腿和前腱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高于后腿和后腱，铁的含量则稍低于后腿和后腱。牛筋的营养成分明显有别于牛肉，与牛肉相比，相同质量的牛蹄筋能够提供的能量比牛肉要多，含有更多蛋白质的同时带有更少的脂肪，并且牛筋中胆固醇含量非常低，很适合减肥人士以及高血压人群食用。虽然不同部位的牛肉营养价值会有一些区别，但基本上呢，牛肉都呈现出了高蛋白质低脂肪的特点，而且维生素矿物质含量也非常丰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更直接的其实是不同部位的牛肉有不同的口感和适合的做法，您可以在选购的时候啊，从个人需求出发。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8:00。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小孩子的事儿，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补钙就像存钱一样，存得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叫，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因为从35岁最晚

0: 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开始净流失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缺钙也表现得不会太明显，一旦到了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甚至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比如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疲劳，饮食上会出现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引发消化道溃疡。口腔方面会出现牙疼，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还会导致牙齿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运动量一大就会觉得腿软，要么脚后跟疼、腿脚抽筋，腰椎颈椎也会经常有不适感，腰酸背疼，还有就是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问题。所以今天大香心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80片，市场上三瓶的价格是29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三瓶到手仅需198元。今天除了汤臣倍健这款氨糖软骨素钙片，还带来了倍之恒8000亿活性益生菌。这款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富含12种民族菌群，科学组方，株株有编号，活菌含量高达8000亿，活菌数目远远超过国家颁布的益生菌类保健食品申报与审评规定标准，零蔗糖、零脂肪，不含白砂糖、香精、香料等敏感成分，放心喝，无负担。每天饭后半小时来一袋，开袋即食，口感好，3岁以上的儿童、肠胃弱的人群、青年人、中老年人都适合。儿童有了它，食欲好，嗯嗯畅，促进身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健康成长。学生党、上班族等也不必再为便秘和腹泻而困扰，老年人吃了肠胃好了，身体更硬朗。这款依然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20袋每盒，每袋3克，3盒装市场售价198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3盒到手仅需99元，每盒20袋，一袋下来才1块多，性价比非常高。其实也就是几杯奶茶的价格，但是能让肠道更加轻松，身体更加舒畅，再也不怕吃得多吃得腻了。趁着现在价格合适，全家老少都用上，给我们的肠胃筑起坚固的健康屏障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北京时间的18:05啊，今天呢，今年的第10号台风啊，美沙特，昨天呢到今天，在我国的海南、广西一带呢，送去了强的风和雨。那它对云南会带来哪些影响？那下面呢，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江慧敏，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慧敏你好，
3: 晚上好，新民。那昨天晚上呢，台风美沙特登陆了越南北部，今天凌晨呢进入了我国广西。与此同时，西南季风活跃，源源不断地提供水汽支持，美沙特结构完整，降雨的威力不小。那虽然不会对云南进行正面攻击，但它的外围云系已经率先影响了我省东南部，而且今天夜间它还将继续影响这一带，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另外，在南部到西部边缘受到季风的影响，也有中雨局部大雨量级的雨水，其余地区阵雨局部中雨。那7号开始，福和切变再次在中部建立并西移，中西部接棒强降雨，普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像是昆明、玉溪、楚雄、红河、普洱、版纳、临沧、迪庆、丽江一带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8号降水格局不变，那雨水。

叠加致灾风险高，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带。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西宁镇和公园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峰景区小雨，24到30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5到34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阴转小雨，19到27度；昭通以良小草坝阵雨，16到30度；关渡古镇阵雨，17到26度。 丽江古城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18到26度；东昌红土地多云转小雨，20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小雨，10到22度；玉溪月潭温泉阵雨18到30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7到26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阵雨，16到18度；楚雄怡人古镇多云转阵雨，19到19度；石林外交花蓝莓庄园小雨转阵雨，19到30度。 好的。 今天就是这些了。

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进入汛期，暴雨天气频发，致使多地引发不同程度的洪水灾害。洪水来临时，根据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房屋结构条件，冷静选择撤离位置，避免出现人未走，水先到。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人员，要就近向山坡、高地、楼房、避洪台等地迅速转移，或者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等高的地方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已无法自保，则要充分利用准备好的救生器材逃生，或者迅速找到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能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防汛部门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0: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大理的味道是洱海清风里的乳扇香，是古城老巷里的酸辣气，是白族人家坚守的本味鲜。这座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的古城，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这些老店扎根古城街巷，个个都是心头爱，吃货不要错过了。梅子井酒家古城店，大理百年老字号，白族传统菜代表，藏在古城人民路深处，古色古香的白族庭院，石板路、老木窗、雕花栏杆，满是岁月韵味。招牌梅子酒自酿数年，酸甜醇厚，解腻开胃。洱海砂锅鱼是经典，洱海鲜活鱼搭配豆腐、香菇、火腿慢炖，汤浓味鲜，鱼肉细嫩。雕梅牛肉酸甜适口，牛肉软嫩，雕梅清香，老奶洋芋绵密软糯，咸香入味。菜品地道，环境雅致，是体验白族饮食文化的绝佳去处。一口梅子酒，一口砂锅鱼，沉醉在大理的慢时光里。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7月23至27日，定27件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集，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2: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9: 大浪淘沙，始见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
10: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针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1: 400-693-3779 400-693-3779。
10: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2: 主持人您好，我最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跟大家讲到了历时将近6年的时间呢，公针保元汤啊终于是闯过了重重难关，终于也是攻克了提纯技术上的难题，而且呢还帮助了卡罗琳博士治好了他爱人刘丽夫人非常严重的脑病。也正是因为卡罗琳博士发表的相关论文，可以说呢引起了世界医学界对公针保元汤的强烈关注，所以法国抗衰老研究院、美国生命科学院啊，以及呢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向我发出了邀请，邀请我来参加第13届以自然生命医学为主题的国际医学交流会。说心里话呀，我之所以打算参加这次盛会呀，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想向世界来证明古老的东方也有着可以突破世界医学瓶颈的巨大潜力。

那当然啊，很多人也都会觉得我会因此而名声大噪，或者是呢，因为有了此次的机遇，增加了我巨额的收入。其实说实在的，名和利对我来说呀，早已经在很多年前就可以唾手可得了。在回国之前，类似于这样的盛会，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只不过是以前呢，我代表的是我个人，而这一次，我代表的却是整个中国，代表整个中国的传统中医中药现代化的开始。所以说，这里边的含义它是截然不同的。当然，我也知道我肩上的担子是有多重。当时会议的地点呢，是定在了摩纳哥的蒙特卡洛。我们在11月3号上午的9点啊，会议正式开始。这次大会举办的主题就叫做自然生命医学。可能说提到自然生命医学啊，我们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比较陌生。哎，说什么叫自然医学呀？这自然医学呀，其实说直接点儿，它就是利用自然环境，利用自然界本身存在的这种物质来医治疾病的。或者是呢，动员我们本身的能力，使我们的身体恢复健康的一门医学。那自然医学的本源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利用自然界存在的物质和人的这种主观能动性，来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其实啊，说到这方面，咱们国家传统的中医学绝对是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你看啊，就是我们这个中医，它就是主要侧重自然疗法对我们身体的调理。你比如说天然的草药，哎，咱们炎黄子孙几千年以来靠的是啥呀？靠的不就是中医中药熬药汤吗？这就是天然草药。包括像针灸、刮痧、火罐、水疗这些呀，皆属于自然医学，都是属于自然疗法的。那这次盛会啊，前来参加的一共是云集了德、意、英、法、美、日、韩等等，我记得是59个国家，一共有81名医学界各个领域代表来共同参加此次盛会的。其实啊，能够有资格进入到大会的科研项目，已经是经历了三轮海选最后胜出的佼佼者，那是相当不容易的，而且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早在几个月前呢，我就已经接到主办方提出的这种海选要求，这个呢，我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提了一下。因为这次会议它是由三大权威机构，包括像法国抗衰老研究院、像美国生命科学院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是这三大权威机构联合发起的，所以他对所有的参会项目都将会进行十分严苛的各种检查呀、实验呐，还有各种严格的审核。这个可以说前前后后总计大大小小110多项。那么这些审核的内容，我简单跟大家提几句啊，它包括什么呢？包括像产地环境的监测，像这个土壤、维生素与矿物质含量的监测，你像空气的指数，还有生产环境的监测，包括像灭菌车间的指标，还有呢，像无尘生产线、产品含量标准、激素安全指标，甚至呢，还包括像这个药物的成分呐、临床的有效率呀、乃至于确切的功效啊，等等等等，110项的检测，凡是有一处检测不合格，马上就会被淘汰出局。
其实原本参加海选的一共有786个科研成果，但是经过三轮海选之后，只选出了包括我们公珍宝元汤在内的81项科研成果。只有这81项科研成果有资格、有资质来参加这次以自然医学为主题的国际交流会，像其他的700多种产品全部被淘汰了。而且我在这儿啊，还有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伙，那就是唯一一个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公珍宝元汤，它在这110项的检测当中，所有的检测项目全都获得了优和特优的好评，而且都是一次性通过，以近乎完美的成绩顺利地进入到了81个科研成果的前三甲。其实说到这儿啊，我的心情啊，包括参加这次会议的前前后后，真的是百感交集，因为今天的一切着实来之不易呀。你看整个研发的过程，包括科研的立项啊，甚至科研的项目，我们遇到了无数次的瓶颈。我那个时候真的一直有一些退缩的意念，尤其是当我一个人啊，异国他乡还受人排挤，同时无数次科研失败的时候，被人嘲笑的时候，我真的有想过要放弃。但是我一想到祖父，我一想到我的祖国，想到千千万万被慢性疾病折磨的同胞们等着我来帮助，在那一刻我又充满了力量。最终幸运的是呢，我终于是坚持下来了，而且我做到了，我最终带来了一份非常完美的成绩单，那就是公珍宝元汤。公珍宝元汤啊，它集合了五种不同地域的鹿茸精华，研制成功之后，更是在临床实验上我们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也取得了可喜惊人的效果。我不仅把这些成果向大会一一的展示，同时我也在向在座的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进行详细的汇报。为了验证公珍宝元汤百日疗效，我们也是分别甄选了不同的疾病、不同病史的一些患者进行临床实验。你像啊，心脏病的患者，那么在服用公珍宝元汤第七天的时候，像这个心慌啊、心悸呀、胸闷，包括憋气的这种现象，基本上就消失了。就七天的时间能够达到如此的效果。服用15天的时候呢，冠状动脉造影最终显示血管堵塞的程度由 86% 下降到 63%。 服用公珍宝元汤百天之后，浮肿完全消失，心率不快不慢，平稳在70多下、80多下左右，而且不乏力、不气短，心电图显示明显好转，甚至有些人啊完全正常，可以说替波倒置消失，替波低频改变，替波完全正常，仅留下坏死的 Q 波。在进行血液常规检测的时候啊，胆固醇、甘油三酯都能处于正常水平，血流变检查血液粘稠度大幅度下降，血液粘稠度降低，血流速度加快，血液当中的像血栓啊、斑块啊、分子啊明显减少，这就好像给血液洗了个澡，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清澈。这是心脏病的病人在临床上我们啊通过前后的对比得出的结论。那么糖尿病患者在服用公珍宝元汤七天的时候，哎，这血糖逐渐的平稳，不再波动了，基本上能够控制在正常值区间。你像皮肤瘙痒可以明显消失，
一般服用到15天左右，糖尿病眼病患者啊，他的视力会明显的清晰，玻璃体浑浊、白内障以及青光眼

会得到明显的好转，包括眼底的神经萎缩、黄斑病变也有明显的改善啊，糖尿病坏疽的部位逐渐愈合，而且呢，下肢溃烂变色的部位也逐渐的颜色正常了。可以说呢，糖尿病患者在服用宫珍宝元汤百天左右，胰腺功能恢复，能够自主的分泌胰岛素。就算把降糖药和医用胰岛素减量甚至停了之后，血糖依然可以平稳，而且全身的并发症均有好转。可以说呢，糖尿病啊是需要修复和再生的疾病。全身的这些组织细胞啊，它长期的浸泡在这种高糖的环境之中，你说那神经和血管它能好吗？那你的心、脑、眼、肾、足它能好吗？但是宫珍宝元汤当中的 GIO 生长酶，它就能够全面的修复受损神经血管细胞，不仅能够平稳的降糖，还能够真正的改善和预防各种并发症的出现。另外呀，还有你像风湿、类风湿、骨性关节炎的朋友，哎，服用咱们宫珍宝元汤第七天左右啊，你像关节的红肿热痛、关节发凉的这些现象基本消失，甚至像关节的沉僵时间会逐渐缩短，关节的这种麻木无力的现象，哎，这些问题都会逐渐好转。在服用宫珍宝元汤15天的时候，像关节僵硬完全消失，甚至呢，通过影像 X 光的检测，哎，软组织的肿胀、关节腔的积液均为阴性。服用宫珍宝元汤百天之后，通过验血检查显示，血沉数值恢复正常，每小时就是15到17个左右。那么卡欧呢，在400到500之间，这都属于正常值啊。可以说，宫珍宝元汤100天，让心脑复活，让细胞再生，让血液净化。不但是实验室的数据，在临床实验当中也是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而且呢，在众多的实验者当中，有一位非常特殊的老人，我到现在印象都非常深刻。他的名字叫赵宝明，是咱们安徽的一位患者。这位老人呢，他在服用宫珍宝元汤半年之后，哎，他的身体发生了很神奇的变化，甚至说出现了返老还童的现象。我给大家详细说一说啊。赵宝明老人呢，当时是70岁。多年前呢，他这头发就已经全部变白了。但是自从服用上宫珍宝元汤半年的时间，他的这个头部，就这两侧鬓角还有后脑勺的这个头发，突然开始越变越黑，越来越密，而且这个皮肤啊也开始变得光滑细腻。他那个皮肤怎么说呢？就像啊30-40岁的人皮肤的那种光滑度，而且走起路来特别轻松。他跟我说，他说感觉自己像30来岁的年轻人，这不就是我们人们常说到的返老还童吗？你看看。可是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或者说除了这些表面的改善之外，他身体里边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好转呢？我当时啊就特别想仔细的研究一下，也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所以说呢，我就决定带着赵宝明老人的血液样本来到法国，让卡罗琳博士来帮我做进一步的化验分析。赵宝明老人呢，他是出生在1938年，他原来呢，是一家报社的印刷工，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在这家报社当学徒了，可以说这一干就干了将近60年。
你看他十来岁啊，童工学徒的时候就到印刷厂，四十多岁的时候头发就全白了，并且呢这几十年以来一直都是严重的贫血，而且还有顽固性的失眠。他和别的老人一样啊，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加，一些慢性疾病就开始越来越多了。所以你看像糖尿病，我记得他当时跟我讲说四十多岁的时候就查出有糖尿病，而且患病二十多年了。他这糖尿病的并发症可以说是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又是眼病，又是末梢神经炎，而且到后来呀，这个脚都已经坏疽了，同时呢心脏病啊，这肾也不好，可以说浑身上下这并发症全都长齐了，用了很多的药物和方法都没有办法控制。另外他还有三十多年的老慢支，当时查出来的时候也已经发展到肺气肿的这种状态。还有一点啊，可能大家不清楚，他这个工作的环境，你说他在这个印刷厂工作，我们说以前的印刷厂啊，铅中毒的情况特别多。咱们知道那时候的印刷厂只要是有印刷，它都是要用到铅，只要是活字印刷那就是铅印的，再加上油墨，油墨当中也含铅，所以过去在老印刷厂工作的人铅中毒的情况太多太多了。那赵宝明老人更不例外，他十来岁的时候就在印刷厂当学徒，这一干就是几十年。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在我记得是65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必须拄着双拐走路了。说为什么要拄双拐呀？一方面呢是他糖尿病积累的这种啊慢性的末梢神经炎，导致他的末梢神经已经麻木了，腿脚都没有知觉了。同时呢他双侧的这个膝关节软骨也已经萎缩退化了，所以说他的关节根本就走不了路，只要稍微一打弯都是特别特别疼，没有办法，就只能是拄拐。所以用赵宝明老人自己的话来讲，说我辛苦一辈子了，到最后唯一留给自己的就是这一身的毛病，你看看多难呐。可是用了公针保元汤之后，所有的这些病症在他身上逐一的都消失了，短短100天左右，这些症状几乎是消失殆尽。你看目前什么糖尿病并发症啊，还有糖尿病的血糖值啊，全都正常了，并发症也消失了。当然啊，这些呢不足为奇，因为你像但凡能够连续服用公针保元汤半年以上的朋友，身上的这些病症也差不多早就没了。但是赵宝明老人他不仅症状消失，还出现了返老还童的迹象。所以呀，我取了赵宝明老人的血液样本一起带回了法国。因为呢有很多的一些更加全面的指标需要在法国最先进的这个生物实验室来进行化验，来进行检测。经过血液样本的检测和 DNA 的详尽分析啊，有以下几项的结论。首先第一点就是说，赵宝明老人的这个血液样本血细胞的数量是正常的，而且功能也是正常的，没有异常的血细胞，而且呢红细胞的变形能力非常强，就相当于是55岁的变形能力。哎，这一点可是相当厉害了，因为我记得当年啊，赵宝明老人已经70岁了，他的血细胞数量完全正常，这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呀？咱们大家不搞医，你也不接触这些血细胞的数量，但是一般来讲，像咱们很多老年人一旦上了年纪之后都会出现血细胞的异常，尤其是什么呀，尤其是红细胞减少，
哎，导致贫血经常会出现。你看赵宝明老人，他原来他就贫血，而且又有糖尿病，血液不可能正常的。

就是说明什么呢？服用了公针保元汤之后，他血液是充盈的啊，血细胞完全被鹿茸活性酶给修复了，健康了。更重要的呢，就是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强了。说咱们正常情况下啊，这个毛细血管呢只有2到3微米。那5到8微米的这个红细胞要想通过2到3微米的这个毛细血管，你说这个头得多大呀？是不是？如果说这个红细胞它的变形能力差，那红细胞肯定挤不过去呀。所以很多老年人为啥总是手脚冰凉啊，手足不温？为啥说心脑缺血？因为这血细胞啊，它不会变形了，它挤不过去了。这个红细胞没有变形能力，它呢，自然就没有携带氧气的能力。所以说这时间一长，末梢全都堵住了，它能不出问题吗？可以说呢，通过检验，我们发现啊，赵宝明老人是真不错呀。你看他这个红细胞变形能力，70岁的人相当于55岁的红细胞变形能力，这多好啊，都不敢想啊。在检测中呢，我们发现了赵宝明老人，他血红蛋白的质量也相当于50岁的年龄。大家想想，70岁的老人，血红蛋白的质量相当于50岁，这说明什么呀？逆转了20年，年轻了20年呢。其实，血红蛋白的年轻，它就意味着什么呢？它获取和释放氧气的能力非常强，氧气的运输多了，哎，这人体就不会缺氧。你包括什么呢？心脑啊。肝肾呢，各个器官呢，氧气充沛，精力充沛，那你说它功能能不正常吗？而且还有一项，就是说在整个检测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发现啊，赵宝明老人体内的活性酶相当于50岁的年龄。可以说呢，赵宝明老人啊，目前呢，他不仅是血液充盈，而且血液质量相当好。这就是公针保元汤被誉为是天然洗血机的重要原因了。可以说呢，公针保元汤啊，它独含的不同地域的5种鹿茸精华，并且提纯出了719种活性酶。它不仅能够清尿毒、清血毒，它还能够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清除所有的垃圾毒素。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给咱们全身来了一个大扫除，这就叫净血通脉。那服用公针保元汤啊，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身体安装了一台24小时能够持续净化血液的天然洗血机呀，真正的是还了我们一个正常的血液内环境。可能刚才呀，我说的这些话往往都是专业术语的一些医学术语啊，咱们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听不明白，但是有一点呢，我想大家能理解，就是赵宝明老人坚持服用公针保元汤半年之后，他身体各方面指标全都非常的正常，非常好，而且已经脱离了双拐，能够正常走路，像血压高、血糖高、心脏病、眼病、骨病也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了。那当我把这份成绩啊，这些效果一一的向大会所有的参会专家和学者进行展示之后呢，当时台下呀，静默了足足半分钟的时间，然后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大家自发的起立，热烈的鼓掌，我深深的鞠了3次躬，然后这些掌声啊，才慢慢的平息下来。组委会的主席说，我记得你们古老的东方啊，有这样的一句话，叫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你带来的公针保元汤，用最少的人工痕迹，带来最天然的造化之境，让我们非常惊艳，
非常的不可思议。最后啊，公真保元汤用纯天然绿色返璞归真的理念也赢得了在场所有参会人员一致的好评，并且拔得头筹。

0: 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就是功臻保元汤的研发人，
1: 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春长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
2: 行医治病啊，那是与天夺命，在这条路上我们除了全力以赴别无选择。
0: 功臻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精选华北花露、黑龙江赤露、加岛驯鹿、欧亚驼鹿、巴岛驼鹿五种名贵鹿茸，高科技提纯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因子，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功臻保元汤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
2: 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我相信国药功臻保元汤一定会让您真正看见健康的希望。
0: 国药功臻保元汤，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功臻保元汤。
1: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我们栏目的创办宗旨是通过对中西医学最精髓的生命能量研究领域成果，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 OTC 药品功臻保元汤，为百姓带来最及时有效的健康帮助。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400-693-3779。
1: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这位朋友你好，林老师啊，我是河北石家庄的老朋友了。
2: 啊。
4: 我光听你的节目啊都听了3个多月了。
2: 嗯，
4: 我觉得啊能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啊就是我的幸运。
2: 嗯嗯，
4: 是你改变了我现在的生活了。
2: 那证明什么呀？您听得入脑入心了呀。那你光听不行动，你这病能好吗？是不是？听完之后啊，我们还要付诸于行动，也尝试一下这种高科技前沿医学的产品带给我们身体的一些好处，对不对？
4: 是是是，这不是一尝试啊，健康就回来了。我快跟你说说我身体的情况啊。
2: 好的，您先告诉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是62岁了。
2: 哦，
4: 哎，我这毛病啊可有年头查了。从33岁那年我就查出来这冠心病了。
2: 嗯嗯，
4: 到37岁那年就让我做手术。
2: 啊、
4: 哦，20-30年前，一听说做手术，我就觉得是大病啊，这心里特别害怕。
2: 对，那个时候的医疗水平啊，它跟现在肯定没法比，而且呢，做心脏方面的手术那风险太大了啊。
4: 是是是，那会儿孩子也小，就不敢做这个手术。
2: 嗯。
4: 没做啊，就吃药维持着。哎，你像这家里的那个丹参片了、速效救心丸了，就没断过。这些年啊，给家里啊也帮不上多大的忙，哎，净添些负担了。
2: 哎呦，那您不能这么说啊，您得病了他没办法的事儿啊，是不是？
4: 是，后来啊犯了一次心梗，幸好发现了及时，命给救回来了。可是从那以后啊，我这心里啊就害怕的很呢，就怕再犯病。
2: 嗯，
4: 咱就是怕什么他来什么呀。今年我上儿子那里去，刚上了公交车，这眼前一黑就倒下了。
2: 哎呦，
4: 当时啊其实我还有点意识，就是心慌、哆嗦，这眼睛啊怎么也睁不开。我就啊听了一车的人啊忙乱哄哄的，又是帮我给儿子打电话了，又是帮我叫那个120。现在想想啊真是谢谢那些好心人，我才啊捡回了一条命。当时啊到了医院、直接就给我下支架了，人家说这心脏血管都已经钙化了。
2: 对，因为它血管里边沉积了太多的垃圾，管壁都已经硬化，没有弹性了。就用咱们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就是说你这血管里边堵的已经水泄不通了，是这个道理啊。
4: 哦， 我前后两次他人没要了我的老

0: 命啊。
1: 对呀，你说老姐姐，你看看您这病啊，长期的发展下来，养虎为患。关键是什么呢？你找不对方法，越治越严重啊。总以为说血管堵住了，我下一个支架，我把血管撑开。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血液当中的垃圾没有清除，你把血管撑多大，它还会堵多大？所以说呀，你要是说哪次犯病，你身边要没人的话，那可就真危险了。
0: 可不是啊。
1: 那您是听节目知道咱们功真保元汤的吗？
0: 对对对，这大难不死啊，必有后福。我无意中啊，在收音机里啊，听到功真保元汤了。
1: 啊，
0: 我听到好多比我严重的人用了100天啊，人都好了。我心想，我这病治多少个100天啊？要是真是用上了功博保元汤，100天能给我治好了，那还等什么呀？我得试试。
1: 对，功真保元汤啊，100天能够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目的。所以说它能把你血液当中的垃圾清理掉，同时呢修复受损的血管壁，再生你的心肌细胞和受损细胞。那您说说吧，用完之后有哪些改善呢？
0: 哎呀，这变化是太大了，而且啊见效也特别快。你不知道啊，我用到第二天就感觉这身上有劲儿了，这浑身
1: 哎呦好啊，
0: 原来是轻松了。
1: 嗯嗯。
0: 到第五天，我就觉得这胸口这一块啊，不憋不闷了。晚上睡觉啊，居然没憋醒。
1: 嗯嗯。
0: 哎呦，这么多年啊，第一次睡了这么个舒服觉啊。
1: 非常好，这觉能睡好，这整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了啊，非常好。
0: 是是是，以前啊，我一躺下就感觉到胸口憋着哈。
1: 嗯。
0: 你不要憋醒了还好，要是这一口气上不来，人不就过去了吗？
1: 对，你看啊，很多的一些老年慢性疾病，尤其是心脏病的患者，睡着睡着觉就过去的比比皆是啊。
0: 是是是，那个速效救心啊，从1粒啊一直加到5粒，到后来10粒了。
1: 哎呦，
0: 到后来我都加到15粒才能缓解过来了。
1: 嗯嗯，
0: 咱那个功真保元汤啊，我吃了以后，救心丸到现在我1粒都没吃过。
1: 太好了，这多好啊！嗯、
0: 我自己啊、
1: 嗯，
0: 感觉这次啊，真是试对了。你看吃到2个多月的时候啊，我沉不住气了、
1: 嗯、
0: 我说老头子、
1: 嗯
0: 嗯、我得上医院里查查去。老头子上医院去、
1: 嗯、
0: 看你这精神头也挺好，没啥问题了。
1: 嗯嗯，
0: 我觉得是挺好，但我还是不敢相信，就才2个多月的时间、
1: 嗯、
0: 我感觉都是好人一个了，我怕是我的心理作用，我必须去医院检查检查我才能放心的。
1: 嗯嗯，
0: 查完发现啊，原来这梗住的血管啊，从75%下降到30%了。
1: 这多好啊，你看咱们不光是身上舒服了，数据让你看着也特别舒服，是不是？
0: 是是是，要不我从医院一出来、
1: 嗯、
0: 我就高兴啊，哎呀、
1: 嗯、
0: 就车也不坐了，溜达的回家了。这一路上看到这公园里散步的，带孙子玩的，跳广场舞的，哎呦老师、
1: 嗯、
0: 不瞒你说，以前我只有羡慕人家的份了，现在有了功真保元汤，我相信以后啊我也能加入到他们的队伍里了。
1: 对对对，嗯，
0: 我真是打心眼高兴啊。我现在信心老大老大的了、
1: 嗯、
0: 李老师，你说我用完100天是不是也能出去跳跳舞、嗯、买点菜什么的了？
1: 您现在就可以了呀，是不是、
0: 啊、
1: 其实您看您这心脏病啊，这冠心病心梗非常非常严重，2次啊都是命悬一线，这速效救心丸从1粒吃到15粒都不管事儿，做了支架之后这病还是说犯就犯，这说明什么呀？你根本没治到病根上。功真保元汤呢，它是目前世界医学界唯一一款鹿茸复合活性酶口服液。哎，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系活性酶719种。尤其是呢，咱们在坚持服用100天之后，能够真正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目的。你想想，你血液净化了，哎，坏死的细胞得到修复了，心脑再生了，那么这不就是医学界称之为的天然洗血机心脑复合素吗？是不是？所以说呀，尤其它这里边毒含的各种活性酶，哎，你像尿激酶呀、溶栓酶呀，它是干啥的？它就是帮你把冠状动脉里边的这些淤堵啊、血栓呐、斑块啊，快速给它溶解、乳化、分解掉。分解掉之后怎么办？通过人体的代谢机能给它排出去。那你说咱们冠状动脉堵塞的这种情况解决了，哎，这心脏能吃饱饭了，你那种慌闷疼喘睡不着觉的问题它自然就解决了。而且咱们经常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心脉畅通了，没有淤堵了，什么

0: 心绞痛啊，心梗啊，它自然而然它也就没有了。这不就是给你治到病根上了吗？是不是？
1: 是是是，对，真是啊，治到根上了。今天打到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好消息，让你也替我高兴高兴，让
0: 确实
1: 咱的那些老朋友们啊，跟我其实情况差不多的人啊，别再等了。哎，你就早用一天，早好一天，少受这一天的罪，这就是我最大的感受了。
0: 您这话说的非常对啊，我相信您用上100天之后呢，身体还会有更大的变化。所以说呀，咱们继续用，以后在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跟我们联系，好不好？
1: 行行行行，用了100天的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啊，林老师。
0: 好，我期待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啊，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林老师，我是公孙宝盐汤的受益者，真的是谢谢你啊。哦、没有你、我现在的好生活、好身体，我真的是想都不敢想。
0: 这一听啊，您确实是公孙宝盐汤的受益者了。这样，快说说您的情况，您家是哪儿的呀？
3: 我的情况啊，改善的比较多。我家是四川的。
0: 多大岁数了？
3: 45。
0: 45岁了，原来身体哪儿不好啊？
3: 我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直有那个贫血的这个毛病
0: 啊、
3: 到现在应该有20多年了呀。
0: 20多年的贫血可以称之为是顽固性的贫血了、那你身体素质相当差呀。
3: 相当的差，体质不好。因为他总是觉得呀，身上没劲没力气，人啊总是懒懒的。你说在家里什么都不愿意干、但是你什么都不干吧，这身上啊他还是累呀。
0: 那你当然了，气血气血嘛，你血都不足了，你肯定乏力没劲儿，不爱动弹呐。
3: 对，不爱动。
0: 嗯，
3: 还有就是每次来月经的时候啊，来的那个量啊、特别特别少，而且还不规律、那个颜色啊就像那种铁锈一样的那种深褐色，来几天就没了。因为贫血的缘故吧，头总是啊晕沉，而且你稍微就是稍微使点劲呢、动不动他就感觉眼前一片黑，腿发软、站都站不稳。
0: 那您这挺危险的，有很多严重性贫血的人很容易会出现休克的，你要清楚啊。您这贫血呀、确实是，第一是年头长啊，第二是啥呢，这头晕眼前发黑，这是严重的脑供血不足。你要是不小心摔跟头，一下子摔出外伤性的脑出血，或者是一下子摔出骨折，这更危险。那当时您的血压是怎么样的？
3: 血压也低，高压才100左右、低压也就60。说句实话、我也一直在为这个病在治，在那个调理什么补气的、补血的药，我也真的没少治、你看大枣啊、红糖啊、阿胶啊，还有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龙胎膏我都在用、但是效果不太好。
0: 您这确实没少想法啊，这礼品呐、补品呐、这用的确实也不少，我相信这钱也没少花呀，是不是啊？但是没有效果。如果有效果的话，你这贫血不会持续20年啊。你要清楚一点的是，你这个贫血是什么意思啊？是你自己的骨髓细胞受损了，它不能产生充足的血液量来供应你日常的生活。哎，你去大补也好，特补也好，拒补也好，你补进来的这些东西它只是暂时性的，根源性的问题是什么，那么你的骨髓细胞还是无法再度生成血液。所以说有的时候这治病啊，你还得从根儿上找。咱们通过多功能复合活性酶帮你激活骨髓细胞，让它产生充足的血液，你就不用去补充这些乱七八糟的了，是不是啊？
3: 对。
0: 那后来怎么用上公孙宝盐汤的呀？
3: 后来呀，我是无意中听到您说的这个酶，这个公孙宝盐汤里有700多种的那个活性酶，好多人都说用了见效特别快，我心里就心动了，我说，我也试一试呗。
0: 这就对了啊，大家别光听，光听不练那是假把式，你光听能把这病听好吗？所以说一定要用上。而且公真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多功能的鹿茸复合活性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啊不同种类不同分工

0: 的719种自愈性活性酶，它能做到什么呢？一清二修三再生，哎，帮助你净化血液，帮助你细胞修复，心脑再生。哎，你血液能够供应心脑肾的正常生命活动了，那么就可以让大家做到什么呢？100天血液净化，100天细胞再生，100天心脑复活，100天身体健康。这要比你吃什么大枣啊、红糖啊、阿胶啊，那要管用的多。关键是咱花钱还少啊，是不是？
1: 对，我用了之后吧，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见效特别快，因为刚开始没用两天，我就觉得，哎，这个脚啊，感觉接地气了，就是能踩实实了。也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你就不知不觉的，你就哎，那个头啊和以前也不一样了，好像减轻了重量一样，也不晕了。用到那个十多天的时候啊，我照镜子，哎呦，看到脸上有点红光，我感觉血色了，
0: 是不是？十多天呢，这气色就不一样了，你看这效果有多快。当然咱们宫珍宝元汤啊，大家都说见效快，为啥呢？第一啊，咱们采用的是世界各地的五种不同种类的野生鹿茸，而且呢药效非常的猛峻。第二的话呢，咱们是采用国内首创的纳米悬浮技术来进行提纯，它分子结构小，哎，进入人体之后30秒就能进入血液循环，3分钟就能进入大血管，5分钟就能进入微循环毛细血管，7分钟就能直达病灶，帮助你再生细胞，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效果呀。
1: 哦，这样。对对对，这个月啊，我的这个月经正常了，不像以前啊，就是两个月三个月来一次，时间还不定、现在是基本一个月一次，五六天就完了，而且肚子呀、它也不疼了。再一个、以前那个白带它是黄了，现在也没有了。
0: 咱们说女性就怕啥，就怕月经不规律。你这月经一规律，白带也没有了啊，腰也不酸也不疼也不凉了，这些症状的消除说明什么？说明你体内气血足了呀，对不对？其实有好多老朋友啊，用咱们宫珍宝元汤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女性朋友的这些像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还有这个乳腺的增生啊、甲状腺结节，可以说这些是很多女性朋友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些妇科问题或者是一些常见病。而宫珍宝元汤啊，都会让大家在服用期间收到意外的收获。因为它独含的这种细胞再生酶能够抑制这些细胞的病变，哎，把这些病变的细胞给它代谢掉，让人体正常的细胞得到增殖分裂。这样一来的话呢，细胞能够发挥功能了，那么你身上这些肌瘤啊、囊肿啊、结节呀、自然而然就消除了。你看看100天下来啊，你肯定跟现在不一样。那么现在咱们宫珍宝元汤用多久了？
1: 我用了有一个半月，现在
0: 啊，一个半月。那你现在恢复到一种什么状态了？血压怎么样？
1: 血压正常了呀，我放心。那个高压我量了是125，低压是80，正常，正常的。这个我知道，
0: 好，非常好，血压能控制住，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些危险就没有了。你血压越低，血流越慢，这些肌瘤啊、囊肿啊越容易出现。血压正常是非常好的。
1: 对，我知道林老师还有一个好消息啊、还有一个好消息、这不前两天我到医院去做常规检查，我做了一个、查了一个血，医生就是看了个单子说、你这都正常了啊，所以说我当时看的啊、我心里都说要感激你了林老师。
0: 您客气了啊，其实啊，这都是咱们宫珍宝元汤它富含的人体719种自愈性活性酶的功效。那这些酶啊，它是细胞的能量啊，你血细胞、红细胞、白细胞、中性粒细胞，这些是啥？这都是血液当中的成分。那么这些酶它既能够激活和恢复你的骨髓细胞，产生正常的这些血细胞，而且还能让这些血细胞有充足的血氧能力。你想想，氧气供应足了啊，那么血液供应也足了，你的心脑肾能吃饱饭了，你血压也恢复了，头不晕不迷糊，哎，这月经也正常了，这就是咱们用上宫珍宝元汤见到的神奇疗效。那现在效果这么好，咱们继续用，就像我刚才讲到的，等你用上100天的时候还会有更大的变化，到时候你记得给我来电话。

0: 好不好？
1: 林老师，那我一百天呢、再给你打电话，就是给你讲讲我的那个情况，告诉你我的好消息。
0: 好的，期待着您的好消息，咱们再见啊。
1: 好，林老师再见、林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林老师你好啊。
0: 我是林华，您好。
3: 哎呀，林老师，这电话呢终于接通了，我挺高兴的。
0: 嗯。
3: 我是咱们老患者了。这我用宫珍宝元汤呢有3个多月了，我感觉这效果挺好的、我就想着呢再来买一点儿。
0: 这也是用出效果来了，还想接着用。您先告诉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59了。因为我这糖尿病呢已经有7-8年的时间了。
0: 啊、
3: 这7-8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花了不少的钱，就是刚开始确诊我是糖尿病的那个时候啊，我这心里都接受不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因为我家里从来就没有人得过糖尿病、我咋这么倒霉呢、就得上这个病了。
0: 啊，确实。
3: 人家说呢，得了糖尿病，下半辈子呢，就离不开降糖药了。哎，这血糖控制不好，还会有并发症。你看严重的，又是截肢啊，又是透析啊，还有眼睛啊，失明的。我想一想，我就感觉我这辈子算是完了，没奔头了。
0: 先害怕了，先被疾病打倒了，是不是？
3: 嗯。
0: 首先告诉您呢、咱们千万不要自暴自弃。糖尿病啊，并不是说你家里没人得，你就不会遗传这个基因啊。咱们说日常生活中的饮食习惯呢，生活习惯的一些不正确，都会造成你血糖的增高。那么相比较一些这个有家族遗传的糖尿病而言，您这个后天得的呀还是比较好治的啊。可能很多朋友会说这个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各种并发症。你记住了，你只要选对好的方法，把血糖控制好，那你的并发症是不会出现的。所以说先别害怕啊，什么截肢啊，什么这个透析呀、又是什么眼睛失明啊，你别想，你这一想确实这日子没奔头了，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0: 那您现在这个血糖是多少啊？
3: 我刚开始的时候那血糖呢还可以。后来呢我记得吃的是二甲双胍，空腹的血糖呢、有时候呢在6个到7个之间。
0: 啊，
3: 就是吃完饭之后呢那个就10多点了。后来我就感觉我这血糖控制的不太好，而且这药呢也换了好几种，药呢是越吃越多，可是我这并发症呢还是出来了。
0: 确实啊，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有您这样的无奈，刚开始吃上降糖药挺管事儿的，哎呦，这糖尿病没有想的那么难，这血糖控制挺好，数值控制也挺好，但是吃上1-2年，这降糖药就有抗药性了，再加上呢，这血糖难以控制，并发症出来之后，哎，你就觉得这病越来越难了，是不是？
3: 这不后来呢，我这血压也高了，高压高的时候呢，170-180，那时候低压呢，都得100左右呢。
0: 您知道吗？您这都达到3级高血压了，随时随地都会出现脑出血、偏瘫、半身不遂呀。
3: 对对，我心里也害怕这。这不是降糖药呢，像硝苯吉平啊，还有那藏药呢，我吃的也不管事儿。哎呀，就是整天呢，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自己头还晕。这因为呢，后来我就感觉我的胸口啊，就感觉憋气，就是喘不上气了，心脏又出现问题了。
0: 你看看，
3: 哎，整天呢感觉气短，有时候呢这心脏啊要是一犯病，那腿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是上个楼呢都得歇好几次呢才能回到家里。感觉这个人呢浑身上下是一点力气都没有，而且呢发病的时候啊那种心里的害怕，哎呀，那真的是从头到脚全身都出汗，每次感觉我这辈子怕就是交代了。
0: 哎呦，就怕您这种恐惧的心态啊，确实您这心脏病挺严重的，咱们说血压还高，说出血就出血，心脏还这么严重的病症，说心梗就心梗，可以说糖尿病心梗猝死率是非常高的，你这算是一个极危人群了啊。那平时也没少用药吧？
3: 那就别提了。我自己都算不清花了多少钱。这个药呢没少吃，

0: 但是我这个病呢它还没治好。
1: 你看。
0: 说到后来越来越严重了。我是在家无意中啊、
1: 嗯、
0: 听到你这个讲的这个酶啊，我以前呢也吃过。以前吃的那个叫辅酶扣十，
1: 嗯，
0: 说是治疗心脏病挺好的。但是它就是只管心脏。我听你讲着宫针保元汤这里边的酶啊有700多种。
1: 嗯嗯。
0: 就我这脑袋笨，我自己想到这700多种酶的话，那病啊、
1: 嗯、
0: 治病肯定治得更多了，对不对啊？
1: 您还挺幽默的啊，确实挺伤心的。那么我们就想一想啊，1:700，你说谁的治疗范围更广，谁的治疗效果更好？那肯定是宫针保元汤啊，是不是、
0: 嗯？
1: 那您用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0: 用完之后感觉见效快，
1: 嗯，
0: 因为我才用了3-4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身上呢比以前呢有劲儿了，
1: 好，
0: 而且呢出冷汗，身上呢没劲儿的情况呢比原来也强了，
1: 嗯，
0: 哎，以前呢心脏老是不舒服，晚上睡觉也不行。
1: 嗯，
0: 等我用到7-8天的时候、嗯、我就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比以前睡得安稳的多了，
1: 这多好。
0: 对，这现在不是快用3个月了、
1: 嗯、
0: 我的血糖呢、
1: 嗯、
0: 哎呦挺满意的，因为呢一般情况下空腹血糖就是5点多、
1: 嗯、
0: 餐后血糖呢就是没超过8，
1: 那挺好的、那血压怎么样啊？
0: 血压也好啊，现在高压130到125，积压呢就是85-90那样、
1: 嗯、啊，可以。您现在的这个指标包括血压的指标血糖的指标全都达标了啊，非常好。
0: 对对对，早就达标了，而且我头晕的情况早就好了、
1: 嗯、好，
0: 这原来吃的那个硝苯一瓶啊还有那个拜糖瓶啊，哎呦那时候那药啊、
1: 嗯、
0: 1天3顿，现在
1: 嗯
0: 1天1次，偶尔的时候呢还有时候2天吃一回呢。
1: 嗯，
0: 而且现在我的血压呀血糖呀也不像原来那么波动了，特别平稳、
1: 嗯、
0: 这次的药我算是买对了。这宫针保元汤呢好使见效快，我就打算着啥呢、
1: 嗯、
0: 我一直用下去。这我听别人呢、
1: 嗯、
0: 就是好多用到后期呢都停药了，我这心里没底儿，就是想呢问问林老师、
1: 嗯、
0: 这啥时候把我那些降压的药降糖的药也给停了。
1: 其实啊停是可以停的，但是肯定要有一个过程。您看您现在用上宫针保元汤之后啊，跟您之前的这个身体状况可以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是不是？
0: 嗯嗯，
1: 这就是它里边独含的我们人体所需的719种自愈性活性酶它所能够达到的。我们做到什么了？1清2修3再生，帮助你净化血液，修复人体的细胞，而且达到心脑再生。尤其是净化血液这一块啊，咱们宫针保元汤当中啊，独含的溶栓酶和尿激酶，它是干什么的？它能把你血液当中多余的这些血脂啊胆固醇呐、啊、甘油三酯啊这些垃圾啊包括脂质斑块啊给你真正的清理掉。这样你血脂不就干净了吗？血压不就下来了吗、
0: 嗯、
1: 而且多余的这些血糖也给你清理掉。这样的话全身的这些神经啊就能够得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那你这糖尿病的并发症不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吗、
0: 嗯、
1: 再有啊宫针保元汤当中呢它含有谷胱甘肽酶。哎，这个酶呀、啊、它能够增强胰岛贝塔细胞的活性。我们糖尿病的患者都知道胰岛贝塔细胞是干啥的，是分泌人体自身胰岛素的。这个功能一旦提高，你自己个就能调理血糖，你还用去吃药吗？是不是？所以说这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就是摆脱终身服药的一个理想效果。这就是宫针保元汤独含的这种生物活性酶的这个独特神奇的疗效。那您现在是用了还不到3个月是不是？
0: 嗯，对对对，不到3个月。
1: 啊，这样啊，宫针保元汤啊，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那么大家记住，100天呢、啊、是宫针保元汤的一个节点。然后像高血压、糖尿病康复了，哎，这些病症消失了，那你三高的这些指标，血压、血脂、血糖的指标都达标了。那这就是一个健康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那些药停掉了。你这样啊再坚持用，当你用到100天的时候你再给我们来一个电话，我相信到时候你会

0: 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好不好？
1: 哎，好好好，林老师，要是以前呢，你这么说呢，我肯定不相信。但是现在啊，确实我的身体啊恢复健康了，血压呀、血糖呀、心脏病呢都没犯病了，我自己体验到效果了，我这心里啊真的是信心十足，我一定呢会坚持继续用下去的。
0: 好的，好的，只要有什么不懂的，随时来找我。您现在这个降压药和降糖药啊，您不是说两天就可以吃一次，你这回改成三天吃一次，以后间隔的越大，逐渐都可以停掉了，好不好？
1: 哎，好好好，谢谢林老师。
0: 好嘞，再见啊。
1: 哎哎，好，再见。
2: 好的，今天的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FM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小孩子的事儿，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补钙就像存钱一样，存得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叫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因为从35岁最晚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开始净流失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缺钙也表现得不会太明显，一旦到了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甚至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比如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疲劳，饮食上会出现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引发消化道溃疡。口腔方面会出现牙疼，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还会导致牙齿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运动量一大就会觉得腿软，要么脚后跟疼、腿脚抽筋，腰椎颈椎也会经常有不适感，腰酸背疼，还有就是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问题。所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1瓶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3瓶到手仅需198元。今天除了汤臣倍健这款氨糖软骨素钙片，还带来了倍之恒8000亿活性益生菌。这款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富含12种民族菌群，科学组方，株株有编号，活菌含量高达8000亿，活菌数目远远超过国家颁布的益生菌类保健食品申报与审评规定标准，零蔗糖、零脂肪、 不含白砂糖、香精、香料等敏感成分，放心喝，无负担。每天饭后半小时来。

0: 一代，胎带即使口感好，三岁以上的儿童、肠胃弱的人群、青年人、中老年人都适合。儿童有了它，食欲好，嗯嗯唱，促进身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健康成长。学生党、上班族等也不必再为便秘和腹泻而困扰。老年人吃了，肠胃好了，身体更硬朗。这款依然贝之恒8000亿益生菌，20袋每盒，每袋3克，三盒装市场售价198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三盒到手仅需99元，每盒20袋，一袋下来才1块多，性价比非常高。其实也就是几杯奶茶的价格，但是能让肠道更加轻松，身体更加舒畅，再也不怕吃得多吃得腻了。趁着现在价格合适，全家老少都用上，给我们的肠胃筑起坚固的健康屏障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3: 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佳阳。在一个人人在线、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害怕沉默，害怕没有消息提示音响起，害怕屏幕暗下去，害怕与自己单独相处。我们不断用信息、消费和社交填满每一寸的空隙，却依然感到空洞和疲惫。我们似乎赢得了一切，却独独失去了独处的能力。而齐格蒙特·鲍曼《无法独处的现代人》一书，恰好从个体焦虑与社会结构两个维度，为我们提供了打开这一时代困境的钥匙。2005年，穿 Prada 的女王热映，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女主角安迪，从初入职场的普通形象，逐渐转变成为全身精致装扮的职场人，就连对细节的把控、言行的风格，都彰显出了身份与品味。该片由此成为了无数人的时尚启蒙。20年后，元八人马回归拍续集，定妆照刚放出即陷入了审美降级的争议。安迪的造型被网友逐一吐槽，明明全身大牌，却穿出了快消品的即视感，一些偏休闲的搭配却只缺少时尚从业者该有的精致，整体的松弛风格更被拿出来与前作的都市摩登对比，认为显得土里土气。续集至于前作果真审美降级了吗？我不好评判，但我从吐槽者的言辞当中嗅出了一丝反讽的意味。在我看来，穿 Prada 的女王的成功正源自于她在一定程度上对消费主义进行了祛魅。刚出校门的安迪脱下了稚嫩的学生装，穿上了奢牌，这不仅意味着外形的变化，更是身份与认知的缠变，表明他接受了一套被行业与社会认可的符号系统，被成功的规训了。但影片的最后，安迪放下了一切，抽身离去，从而完成了对规训的反抗。谁想20年后，安迪竟然穿上了工装裤、平底鞋、基本款的衬衫，而被批穿得不像个时尚人士，这不禁令人感慨今夕何夕。进一步探讨，吐槽者维护的恐怕是自己深陷其中的消费主义，并因此而产生某种焦虑。这让我想起了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

傲慢的无法独处的现代人一书当中所讨论过的一种疾病，睫毛稀少症。睫毛太短或不够浓密本来就不是疾病，连生理缺陷都算不上。然而当商家宣称发明了一款能够让睫毛又长又密的滋养液时，睫毛稀少就变成了一种急需治疗的病症，而这会给个体造成舆论压力。鲍曼写道，一旦你知道如何避免却没有采取措施，让人看见你又短又稀的睫毛就会成为一种可耻的行为。如此一来，不在乎睫毛长短的女性仿佛存在道德缺陷，于是审美问题成了伦理问题，关于好不好看的讨论异化为了道不道德的裁断。很熟悉的逻辑，对不对？生活中有很多类似于要求服美役的场景，比如空姐要穿高跟鞋和丝袜，网上对中年人体型的恶评等等。针对安迪在穿 Prada 的女王的续集当中的造型的吐槽也不例外。最为基本的操作是先设定一个正确的标准，对时尚从业者就该穿得精致昂贵，奢侈品就该有奢侈品的样子，再让人们相信不符合这个标准就是不够好，进而产生焦虑。然而当穿衣从自我表达变成了身份证明，当审美从个人偏好上升到了伦理问题，我们的选择权就被束缚在了消费主义的陷阱里。需要指出的是，鲍曼并不是否定消费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他的批判锋芒始终指向消费主义，对两者的区别他做过清晰的论述。不消费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消费我们就会死去。消费在生活当中不可或缺，但消费主义并非不可或缺，这是一种把消费的关注置于所有其他关注之上的倾向，而且往往把消费作为所有追求的最终目标。换言之，鲍曼反对的是那种一味的追求潮流，将消费视作人生终极意义的商品拜物教。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

0: 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3: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佳阳。史记的七十列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写先秦诸子的几篇很明显就是当时能够看到的各家子书来写的，所以左传虽然不少诸子故事，史记列传却很少引用。徐建伟教授称之为因书立传，这一现象结合司马迁父子先后担任太史令的事实，引发了我们一点推测，就是不光是先秦诸子的那几篇传，或许七十列传的大部分都是因书立传，只是这其中的书不一定就是后世理解的比较狭隘的已成一部书的书，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用文字书写的几个个人或者是特定群体的文献，包括之前的家族谱录、个人传记和官员档案等等。太史令的职责是主管天文历法，但西汉前期的文献收藏现实是天下遗文古事弥不避及太史公，所以担任过西汉前期太史令的周史后代司马谈一定有文献分类整理的经验。司马迁诚乃赴司马谈的遗愿，又是记时事金贵之书，虽然最后的成果是撰写了一部划时代的巨著，但是在具体工作的过程中，对于执掌文献的整理分类的意识一定也会参透其中。因此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是否有一种可能将各类的有关个人和群体的历史文献和现实档案都能够较好地安放在合适的位置的分类法，在那个时代就是史记的五体，尤其是其中涉及到人的历史的三体，本纪、世家、列传。表是史记的骨架，可能是司马迁最先编写成的，而书则目前存留的实况来看，那是太史公最具雄心的创制，书写人类活动的制度史。司马迁应该是看到了秦火和楚汉相争等一系列的大的严酷的战争对于文献尤其是个人文献的系统性的摧毁，再把史记130篇里超过一半的篇幅都给了以个人和群体为主的列传。具体而言，每一篇列传涉及的内容背后都有一个、一组或一群相应文献的支撑着他们。司马迁是用这个方法使得经过秦火之后的非常难得的中国的各类名人史料得以有一个赋予逻辑和历史时间顺序的安排。此外，虽然七十列传的数字绝不是随意选择的结果，而应该与秦汉时代多以七十表示极限之多有关，但同时也不能否认存在如下的情况，即司马迁当时能够看到的历史文献中关于个人和特定群体的文本可能是最多的。太初元年颁布的太初历之前，精通天文学的太史令司马迁曾一度被边缘化，那段时间他应该没有闲着，监管图书档案令他把本职工作跟私家著述

逐步地结合到了一起。分分合合之际，客观上为中国未来的文献学做出了虽极为初步却十分重要的开拓工作。可以说，西汉之后的兰台秘府收藏格局其实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打下的基础。刘向、刘歆父子的古典目录学名著《别录七略》追溯上去，恐怕不能说毫无太史公的功劳。也正是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史记》最初恐怕并不是一部独立的著作，《史记》130篇文字与其背后所支撑的文献组群，两者的结合和有序的排次，才是当年的太史公最为值得骄傲的名山事业。那么，《史记》是如何成为一部独立的著作的呢？这就要提到人所共知的李陵事件。一方面，司马迁因下狱受服刑之后，还愤怒之中而不辞，背负屈辱仍然要从事的，应该主要不再是论次金贵时事之书那么表面事物的工作了。追求不朽的名山事业，那样坚毅的目标，此时被一种巨大的激情推到了最前面。另外一方面，李陵事件后，司马迁被提拔为中书令，职责范围的变化客观上也使他可以对个人著述有更为纯粹的期待。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史记·太史公自序》里的那句“藏之名山，富在京师”就有了特别的意味。富在京师的富，表面上是跟藏之名山的正本相对的副本，但同时也隐含着另外一个层次上的富。那个副本是跟京师太史令值守的档案图书密切关联着，客观上可以是经过排比的文献组群做出提要式的指引。所以反过来，脱离了京师文献指引的功能，具有独立意识的藏之名山的正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之作。令人十分惋惜的是，那个藏之名山之本具体的继承者是闻名后世的司马迁外孙杨运，一如其外祖的聪慧耿直，杨运最后也没有逃脱帝制皇权的魔掌。虽然《史记》在杨运生前已经宣布基本的构架和大部分的内容都流传至今，但随着杨运的被腰斩，藏之名山的那部《史记》里保存的一些重要篇章，比如《京上本纪原稿》以及司马迁晚年可能对《史记》所做出的增释，已永远地消失在了漫漫历史的长夜之中。

0: 消灭。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7/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3: 健康生活从干。

0: 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3: 嗡嗡嗡嗡嗡，蚊子来了。蚊子叮咬之后的痒啊，实在是太难受了，会让人忍不住想去挠，频繁的抓挠呢，又会出现越抓越痒，越痒越抓的恶性循环当中，进而导致皮肤破损，增加感染风险。那这一节呢，我向您推荐几个比较有效的止痒的办法。第一个呢是冷敷，用冷的毛巾或者湿巾覆盖在叮咬的地方，帮助暂时缓解瘙痒。这个方法很好获取，可行性比较高。第二是冰敷，把冰块或雪糕包在毛巾里包裹着敷在叮咬处。冰敷可以看作是冷敷的加强版，因为温度更低。这两个办法呢，都是通过降低皮肤的温度，减缓周围神经纤维的传导速度，降低瘙痒感受器的敏感性，暂时抑制瘙痒信号的传递。那么第三个方法呢，是使用炉甘石洗剂，这是一款非常常用的非处方药物，药店就很容易买到，它的应用场景也蛮多的，比如荨麻疹、痱子。同时在蚊子

0: 叮咬之后的止痒方面，它也是有一定作用的。第四个办法呢，就是薄荷膏。薄荷膏或者呢叫做薄荷脑软膏，或者复方薄荷脑软膏等等，哎，它们都是一类的。这是一类经典的外用止痒剂，它对于多种瘙痒都是有帮助的。里面的活性成分一般是薄荷脑，另外呢还可能含有樟脑这样的物质。最后啊，我们想提醒大家，蚊子叮咬的应对其实不仅限于止痒，这是因为皮肤被叮咬之后，除了瘙痒之外，还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炎症反应，具体呢就要视情况而定。轻微的是发红长个疙瘩，严重的呢就会出现水泡发硬，明显肿胀渗水和结痂，这些病变呢都有必要使用额外的药物去治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北京时间22点整。
9: 10 o'clock。
10: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1: 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小孩子的事儿，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补钙就像存钱一样，存得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叫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因为从35岁最晚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开始净流失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缺钙也表现得不会太明显，一旦到了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甚至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比如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疲劳，饮食上会出现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引发消化道溃疡。口腔方面会出现牙疼，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还会导致牙齿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运动量一大就会觉得腿软，要么脚后跟疼、腿脚抽筋，腰椎颈椎也会经常有不适感，腰酸背疼，还有就是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问题。所以今天大象心血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1瓶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元，大象心血商城夏日特惠，同样3瓶到手仅需198元。今天除了汤臣倍健这款氨糖软骨素钙片，还带来了倍之恒8000亿活性益生菌。这款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富含12种民族菌群，科学组方，株株有编号，活菌含量高达8000亿，活菌数目远远超过国家颁布的益生菌类保健食品申报与审评规定标准，零蔗糖、零脂肪、 不含白砂糖、香精、香料等敏感成分，放心喝，无负担。每天饭后半小时来一袋，开袋即食，口感好。三岁以上的儿童、肠胃弱的人群、青年人、中老年人都适合。儿童有了它，食欲好，嗯嗯畅，促进身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健康成长。学生党、上班族等也不必再为便秘和腹泻而困扰。老年人吃了，肠胃好了，身体更硬朗。这款依然贝之恒8000亿益生菌，20袋每盒，每袋3克，三盒装，市场售价198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三盒到手仅需99元，每盒20袋，一袋下来才1块多，性价比非常高。其实也就是几杯奶茶的价格，但是能让肠道更加轻松，身体更加舒畅，再也不怕吃得多吃得腻了。趁着现在价格合适，全家老少都用上，给我们的肠胃筑起坚固的健康屏障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小孩子的事儿，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补钙就像存钱一样，存得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叫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因为从35岁最晚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开始净流失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缺钙也表现得不会太明显，一旦到了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甚至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比如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疲劳，饮食上会出现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引发消化道溃疡。口腔方面会出现牙疼，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还会导致牙齿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运动量一大就会觉得腿软。

要么脚后跟疼，腿脚抽筋，腰椎颈椎也会经常有不适感，腰酸背疼，还有就是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问题。所以今天大香心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

0: 举报电话12315。
1: FM 91.8，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7点整，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昆明市主城区道路通行情况保持正常，二环通行情况保持良好，机场高速双向通行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好了，各位，7点钟了，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出行天气分别是：昆明南站今天会是多云转小雨天，17到24度；苏明站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曲靖北站呢是多云，18到29度；阜源北站多云天，18到29度；石林西站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弥勒站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秋北普者黑站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广南站多云，21到30度；南宁站是多云天，22到29度；玉溪站阵雨转阴天，18到29度；楚雄站多云转阴天，19到29度；南华站多云转阴，17到29度；大理站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好了，再来回顾一下昆明的天气，今天是多云转小雨，不要洗车，最低温度17度，最高是24度嘞。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容易发生内涝的区域。遭遇内涝该如何避险呢？发生内涝要及时进行转移避险，避难场所一般选择较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如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如果在家中发现室外积水漫入屋内，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并赶紧逃生。如果身处地铁站内，积水涌入站内时，不要惊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全有序撤离。如果身处地下商场，发现暴雨洪水倒灌到地下商场时，不要惊慌，按照标识转移至地面地势较高的地方。户外行走，遇到大暴雨时，最好找遮蔽处避雨，且尽量往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不要停留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早安，城市追光者。
14: 城市追光者。

0: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0: 早高峰
1: 来啦！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3: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就是由 FM 9.8 88.7 97.7直播的
2: 早高峰
3: 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3: 各位好，我是罗西西。
2: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3: 节目一开始呢，要破除一个夏天最容易踩的解暑的偏方坑
2: 啊。
3: 那视线呢，咱们转往江苏的南通吧，我们到当地去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2: 七旬老人张大爷在田里干农活的时候，突然感到头晕、恶心、呕吐，那家里人就认为这是中暑了，赶紧让他喝了两支藿香正气水。谁知道半小时之后，症状反而加重，出现了面色潮红、抽。被紧急送至县人民医院急诊，医生检查诊断为典型的阳暑，也就是重症热射病前期伴脱水电解质紊乱。而刚挂线的这个藿香正气水呀，它含有40%到50%的酒精，这就进一步加重了老人的脱水。经过物理降温和静脉补液治疗之后，老人终于是转危为安。
3: 其实在这里呢，我们要提示所有的听友啊，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暑就喝藿香正气水这种说法是流传最广的养生误区之一。
2: 对，
3: 中医呢把中暑分为阴暑和阳暑。阴暑是什么呢？是贪凉、吹空调、受凉、淋雨后引发的湿暑的感冒。那藿香正气呢，确实有一定的疗效。但是现代生活当中啊，绝大多数的户外中暑属于阳暑，即高温下的大量出汗，体温升高，此时呢再喝含有酒精的藿香正气呢，就会加速体液的蒸发，加重脱水的症状，无异于啊是火上浇油。那西医对于热射病的强调，首要处理的是脱离高温环境，物理降温，补充含电解质的液体，而并非是口服藿香正气呀。
2: 是的，国家卫健委及多地的中医院急诊科提示，高温下劳作或者活动之后出现大汗、高热、口渴、头晕，切勿盲目的灌服藿香正气水，应该先移至阴凉通风处降温补水，重症的就要马上就医。藿香正气水呢，仅适用于吹空调受凉或者是过时生冷引发的阴暑型不适，且酒精过敏者、儿童、孕妇、服用头孢类药物者都是禁用藿香正气水的。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3: 首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北京时间8点，1/8决赛当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会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迎战英格兰队。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灾区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并派出工作组赴两地指导救灾救助工作。
3: 受降雨的影响，4号到5号，广西桂南沿海防城河以及云南金沙江支流、冷水河等2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其中呢，吉林木石河、广西防城河等中小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
2: 5号23点，四川德阳市绵竹市连续发生了3次地震，分别为4.5级、4级和4.5级，多地震感明显。
3: 今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的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起存，年化利率达到1.6%。
2: 5号，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由于事故车辆涉及危化品硝酸铵，过程中发生爆炸，导致2死4伤。当地已经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和善后工作。
3: 截至5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的票房已经突破了20亿元，年度总票房将超过177亿元。
2: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随着全国暑运正式拉开帷幕，家庭游、避暑游、出境游等需求集中释放。记者从多家主流旅游平台了解到，今年暑期机票价格同比走低，家庭出游成本随之下降，首次搭乘飞机的年轻旅客占比显著提升，一批小众特色的避暑宝藏小城成为了今年暑期出游的新晋热门目的地。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4: 暑期想跟家人出去玩，特意看了机票价格，没想到比我预想的还便宜。
5: 最近计划从北京出发到宁波旅游的姚女士说，她发现和往年相比，今年暑期

0: 比机票价格便宜了不少。旅游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他的感受，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成为近年来的洼地，尤其是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经济之声记者查询发现，7月2号北京直飞武汉包含机件燃油费的机票价格只需要500元左右，比同期高铁票便宜约100元。7月第一周北京到宁波往返包含机件燃油费的机票总价低于1000元，而高铁往返票则需要近1400元。以一个三口之家计算，选择飞机出行往返可节省约1200元。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1: 截至目前呢，七月第一周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的机票在售，比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长春、泉州、宁波和大连，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揭阳、合肥、泉州、郑州、南京等。
0: 今年暑运期间，成都、上海、北京、广州等是民航国内航班的核心客源地。整体来看，暑运民航出行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及去中心城市的出发客流相对集中，整体出行需求位居全国前列。值得关注的是，部分三四线城市今年暑运期间的民航出行需求增长强劲，秦皇岛、岳阳、佳木斯、塔城、洛阳等地的国内航班预订热度增幅位居全国前列。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说，
2: 随着民航网络的持续完善，中小城市机场航线的不断加密，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稳步提升，三四线城市的暑期出行需求已经成为民航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家庭亲子游、学生毕业游的需求增长最为明显。
0: 从客群结构看，亲子及学生客群依然是暑运市场的主力军。暑期是学生毕业旅行、研学旅行、海外游学等需求集中释放的窗口，亲子家庭构成了国内暑运市场的基本盘，银发族也保持了稳定的出行占比。暑运期间，哪些城市最受游客欢迎呢？旅游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成都、上海、北京、广州、昆明、深圳、乌鲁木齐、重庆、哈尔滨、沈阳位列暑运民航出行热度前十名。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是，更多旅客解锁了人生第一次飞行。石科介绍，
1: 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里，目的地是小机场城市的同比增长超过了40%。从年龄来看，19到22岁年轻旅客的暑期国内机票预订量增速领跑全年龄段。
0: 这股新兴力量直接带火了一批特色旅游目的地，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避暑天花板吉林长白山也受到游客欢迎。同样热度高涨的还有新疆博尔塔拉和内蒙古兴安盟。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这个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20。年轻人扎堆在兴安盟阿尔山蓝房子前打卡，坐在不动河边等一场日落，带动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热度大增。程超公说，今年暑运出行市场的多元化特征正进一步凸显。
2: 旅客的出行需求从传统的观光游向深度体验游、休闲度假游转变，小众目的地、个性化出行、中转出行的热度持续提升。

0: 小高峰来了，今天早间是思雨和罗西西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哎，接下来大家在安全情况下也不妨和我们互动一下，周一嘛，要一切一周的好心情了。
0: 是的，最近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压在你心里没有跟任何人说的烦心事，有些时候啊，觉得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是不是肩负着很重的责任，就不好意思说出来给别人增加负担，但实际上你自己也是需要宣泄的。今天把我们当成一个树洞，把你最近没有跟人说的烦心事说出来，释放自己的心情。
1: 大家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平台上，大家在安全情况下的关注官微 FN98YN， 然后云南交通广播直接留言，我们就能够收到咯。
0: 是的，修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讲新车，学习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

0: 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七月，云南进入主汛期，强降水、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高发，出门前一定要看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暴雨天尽量别出远门。
3: 早安，
4: 早安，
3: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4: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3: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4: 活力满满的一天。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就是 FM 八八点七、九一点八和九七并进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5: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首先来关注，七月三号已经有19个省份公布了2025年城镇单位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相关数据。其中7个省份的城镇的非私营单位的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超过了12万元。前三位的行业仍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而金融业以及科学研究以及技术服务业整体上非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都大幅高于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
5: 未来5年，普通高中继续扩招，已有人口小县实现了全员直升高中。本世纪以来，我国普高率不断提升，2021年普高招生首次突破了900万人大关，2024年全国普高招生1036.2万人首次突破1000万大关，同比增加68.4万人，普高率首次突破60%，达到了61.02%。2025年这一数值进一步提升，普通高中招生1074.9万，普高率进一步提升到62.36%。
6: 再来关注，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日前发布关于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自2027年1月1号开始，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以及燃料电池的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相关政策。
5: 今年以来，国内电动摩托车迎来热销，终端门店销量攀升，上下游工厂满产赶单，产销两旺。在江苏常州一家两轮车销售门店，据店长介绍，上半年电动摩托车销售增长明显，目前销量已达到去年全年的水平。
6: 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组地方相关的新闻。
7: 进入暑期，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热度持续攀升。记者走访发现，运动演出、亲子研学打卡，多种业态各显其能，吸引着不同的人群走进场馆，丰富暑期生活。曾经的奥运比赛场馆正在成为市民和游客共享的城市客厅。
8: 下午2点，记者在鸟巢看到位于室外热身场的网球场备受欢迎，从早到晚场地档期几乎排满，
9: 视野开阔啊，又能看到鸟巢的全景，所以都会选择在这边来玩。场地的性价比在周围都非常的好，融合了板网、匹克、网球场，客户有很多选择。
10: 场地适合这个弹跳啊，前后的距离啊，还有这个宽窄都特别好。周末的时候，然后朋友聚会在这里，情绪价值给的特别棒。
8: 今年暑期将有多场大型演唱会在鸟巢举办，而大型赛演活动才是鸟巢真正的流量引擎。国家体育场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张希介绍，
11: 2025年鸟巢举办这种万人以上大型活动5多场，吸引了这个观众300万人次，加上各类参观呢，全年吸引游客已经超过了500万人次。2026年预计接待游客会超过600万人次，真正实现了城市客厅这种效应。
8: 水立方则主打清凉消暑，吸引了不少学生群体来滑冰游泳。
12: 我是那个准大学生嘛，刚结束高考，就来这儿放松放松。我这个地方各个设备什么还挺齐全的，名头比较响嘛，也什么价格也合适嘛。
13: 毕竟是国家游泳馆，比较干净，比较得劲儿。
8: 国家游泳中心总经理助理何炬介绍，
14: 水立方一年接待各类人群呢，大概是在200万人次。进入暑期旺季呢，境外游客的比例会明显的提高，特别是今年暑假，我们为大家还准备了在水立方音乐季和海底小纵队探险水立方驻场演出这两个项目。
8: 冰丝带则以科技赛演和科技研学为特色，今年7至8月将举办全球城市数字友好演唱会和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冰雪

0: 向未来系列公益活动正在进行，孩子们在这里做二氧化碳制冰实验，和机器人互动，在玩乐中开眼界、长知识。国家速滑馆董事长赵东伟介绍，
1: 暑期呢，一方面呢，我们有精彩的赛事，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去年是首届，接近半数是，一家三口都带着孩子来看的。另外一块呢，还是大众研学，弘扬奥运文化、科技元素。我们有一个叫圆梦精华的一个驻场演出，暑期演出可能就得有20万人。
2: 晚风逐浪，鱼灯点点，夜幕之下，海南三亚迎来一年一度的游鱼夜钓黄金季。依托合规休闲垂钓，各地钓友奔赴大海，海上夜钓成为越来越多都市人解压放松的新模式。
3: 游艇夜钓单人400元五小时出海套餐，2800元整船包夜套餐，覆盖新手、资深钓友两类客群。往年淡季，蜈支洲岛海钓游艇单船每晚出航率不足30%。发展常态化夜钓后，6至8月夜间出航率稳定在95%以上。
4: 不少刚结束完夜钓的钓友们就带着他们新鲜的鱼货来这里进行加工，顺便尝个夜宵。你好。
5: Hello.
4: 哇，这么多鱼，
6: 哦，这是钓上来的吗？
5: 对，刚钓上来，从游艇上面钓下来。
3: 夜钓业态也直接拉长游客本地停留时间。数据显示，未推出夜钓项目前，蜈支洲岛游客平均停留1.2天，如今钓友群体平均停留3.7天。
4: 往年淡季，我们酒店入住率一般在40%左右。今年因为很多夜钓极致的海上体验，让很多全国各地的游客钓友慕名而来。我们酒店入住率目前一直保持在60%以上，订单呢已经接到了下个月。
3: 据统计，蜈支洲岛景区2026年二季度，夜钓相关产品销售额同比上涨17%，夜间二次消费人均提升210元。
2: 近期，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7: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大熊猫造型的机器狗完成行走、转圈等动作，吸引不少市民驻足体验、打卡互动。上海市民张峰：
8: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7: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首店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作为上海首发经济的标杆区域，静安区持续推动商圈数字化改造，融入数字孪生、虚拟交互等前沿技术，形成科技赋能、时尚引领潮流的首发生态。
9: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
7: 首发经济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持续加码的政策支持。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 4.0 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正式确立政策加空间加品牌三位一体发展模式，推动上海首发经济从单点开花转向连片城市。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0: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
11: 来了来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哦。
6: 哎，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罗西。我们先到大洋新选商城去逛一逛，因为进入到七月啊，大洋新选商城有一个活动叫做大牌香水宠粉季。那么大牌的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在活动专区只要7折，所以这个优惠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啊。
11: 而在今天呢，我们主推的就是香水系列吧，因为香水呢，是女人的性感名片，
6: 是
11: 而香奈儿 Coco 小姐这款香水啊，直接把独一份儿的魅力啊直接焊在身上了。香奈儿 Coco 小姐香水的留香时间长达8个小时以上， 喷在身上啊，香气会随体温慢慢的沉淀，
6: 嗯，
11: 从清新的柑橘再到醇厚的花香，最后呢再一闻就到沉稳的木质味。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韵味啊，前调中调后调，哪怕是到了晚上仍能

0: 够闻到淡淡的鱼香，
1: 这就是一个好香水的标准。其实不好的香水散，这个香水味散的是非常快的，可有些人可能一两个小时就闻不到了。那么我们这款香奈儿 Coco 小姐馥郁香水一瓶10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但是正好我们刚才说不是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吗？所以到手只要279.3元，那么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
0: 对，一共少了120多块钱。
1: 是，
0: 其中呢这款香奈儿的 Coco 小姐香水还带了鬼冢虎叫 Sabot 的夏凉半拖鞋
1: 啊，
0: 雨季呢不想穿闷热厚重的鞋子，又显着塑料感太重啊，觉得掉价难以搭配，就不妨呢试一试这款鬼冢虎的 Sabot 的夏凉半拖鞋。
1: 它是经典复古版型，直接做成没有后跟的穆勒托，就是一脚蹬那种设计，整双鞋面都是麻混纺，大网眼镂空，透气这块直接拉满，就算沾上雨水走两步直接吹干，不会闷黏粘脚，光脚穿清爽不闷脚，轻便防滑，标志性的虎爪条纹加上贝壳鞋头，经典复古线条，巨修饰脚型，小脚显秀气，大脚也不显笨重，随便搭配都很有清新的氛围感，雨季出门拍照也都很好看。
0: 这款鞋子呢是尺码非常全，36到45码都有，多种颜色可选。大象商新选商城的夏日特惠，到手仅需328澳来直发。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四个字，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官微里面回复918三个数字啊，阿拉伯数字918，进入商城购买就可了。
1: 好，赶快看一下今天平台上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啊。今天我们说的是最近压在你心里没有跟任何人说，有点难以启齿的烦心事有哪些，赶快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
0: 首先来看一下任图图说，哎呀，最近爸爸脑梗住院了，妈妈也有脑梗，这算是一件烦心事儿。因为呢，我们俩一起呢照顾我爸，现在还不能走，200斤的人需要搀扶着上厕所，很难，有情绪崩溃的时候过不下去。但是啊，没有因为这个而哭。昨天的好朋友呢，直接转账给他，说可能是送上一份心意吧。瞬间呢，一下子觉得哎，人间还是很美好的，
1: 是
0: 泪崩了。他说不知道好朋友可以默契到这种程度。
1: 这种时候就是最烦难的时候，有人伸出援手，就让人感觉分外的暖心啊。
0: 而且这个
1: 好朋友值得珍惜一辈子。
0: 而且这种好朋友就是他不会故意跟你说转账说啊，你补贴点，他不会伤你的自尊，
1: 对对对对对，
0: 他不会提这个伤疤，
1: 对对对对，
0: 他就是哎呀，我最近中
1: 奖，收的，
0: 他可能会对就故意说啊，我最近买彩票我中奖了，我分享一点，其实他的用意就是给你分担一些。
1: 所以我就说啊，上帝关上一扇门，开了一个窗。这位朋友，就是你的家里面虽然有很多烦难的事情压在你的肩上，但是呢，你收获了很多人可能都没有这样好的真心的朋友，
0: 好朋友不多，
1: 坚强坚持，一切都会过去啊。
0: 有时候好朋友甚至比好恋人重要。
1: 是是是，
0: 人生
1: 走得更长啊，说不定啊。看看顾一起这个名字，他是在6月的最后一天鼓起了勇气提了离职。他一边为自己脱离苦海而开心，但是又开始为找不到下一份工作而焦虑。这件事情他到现在都不敢跟家里面人说啊，真的是快憋出病了。
0: 这种看个人，有的人呢是先骑驴找马，我觉得比较稳妥的方式就
1: 是，
0: 是
1: 是是是是，
0: 感情大抵也是如此。
1: 我之前就有一个朋友，他是在那个大厂嘛，大家所有人都羡慕他，大厂工资多高啊，你是高学历人才，那才会收你嘛。但是真的是他觉得是拿命在拼，都不是996那么简单。他有时候就是什么凌晨2-3点下班，我一听就很震惊，我说凌晨2-3点，那不身体就垮完了。
0: 对，
1: 第二天他2-3点下班，第二天他还要上班的。
0: 人家叫这个叫007嘛，就是0点到0点，
1: 零点到零点，
0: 零点就是这个零点睡下去了，到下一个零点起，然后完了之后呢，7天
1: 啊，真的是就拿命在拼。他就后来实在受不了，他也顾不上什么骑驴找马，他觉得自己健康已经出问题了，就辞职。但是家里面人确实像他说，还是给了他一些压力，就是听说他辞职，所有人都不好了，你知不知道现在找工作多难啊，就开始说他。
0: 你这郭德纲说了嘛，说未经他人事莫劝他人善，也是一样的，你没有经历过他的别人的故事，然后莫名其妙过去就劝别人或者为别人担心，没有必要的。
1: 所以郭德纲说，遇到这种人离他远点，万一雷劈下来劈到他再烧的你，
0: 对
1: 离他远点。
0: 而且就是所有人，外面的人都关心你到底飞得高不高，
1: 是
0: 啊，只有家里人或者真朋友关心你飞得累不累。
1: 哎，如果家里人不理解的话，我觉得可以在朋友处寻求安慰啊。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微信图片或者是文字留言。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目前早高峰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了前方路况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2: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使用度指数不高，1.18。城区的行车情况都好，金碧沱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二环快速系统的环线上，常规的早高峰路段，二环北路小庄丰兰国际出口行驶往石闸立交，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昆曲高速上呢有点翻堵，行驶过了大树营立交的机场匝道口，通行情况恢复。二环南路福海关南立交，西二环的蕉林路出口行驶往明波立交，行车的早高峰已经形成，车多，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昆明主城经过彩云路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基本顺畅。选择昆玉高速，目前行车情况也正常。昆市高速的树关枢纽朱家村地江桥东三环出入口行车的早高峰形成，车流量有点大啊，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广威立交杜家营以及呈贡副区市东路口彩云中路跨线桥路段行车情况目前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情况。首先，对云南交通之声提示，昆市高速的宜良到石林站之间木扎庆路段呢，目前是雾大。一般来说早间雾大的话呢，白天就会晴开了，但是提示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和前车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另外呢，武塘寻高速寻甸互通至天生桥站之间的路段呢也是雾大，能见度低，车友们一定要注意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再者呢，曲靖高速交警三大队提示，5:35，就是今天早间5-6左右，罗西高速西陵至罗平方向多一河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可能有路段呢是有雾的，该路段呢实行了分流管控，往罗平方向的车辆提示大家，如果经过这个路段，请从广西八大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恢复通行时间待定。再者呢，交通交管支队高速大队也提示，相关部门对 G85 迎昆高速的昭通段1584公里前行600米处及串丝二号自救匝道处进行了翻松施土。那目前呢，上午的7:00到9:00正在施工，交警在凉风洼路段的入口处，对于重庆往昆明方向的车辆进行了交通管制，请各位驾乘人员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未来没有进入到管制点的车辆，建议呢绕行或者是延时出行。
5: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7: 听你爹吧，哈巴拉！哎，小朋友，我中期待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再过几天就要迎来终极对决了。这个是世界杯时隔32年重返北美大陆，也是史上首次三国联合举办的足坛盛会呀！
8: 妹妹太激动了，快乐过！本届赛事最大的亮点嘛，就是首次改制为48支的球队参赛，赛制是全面升级了，赛场更长，对抗更激烈，也让本次决赛成。

0: 为了哈金俩世祖的巅峰对决，
1: 化妆变了个本该世界杯的终极决赛，在北京时间2026年的7月20号凌晨3点。而在决赛的前一天，7月19号凌晨5点，会率先进行季军的争夺战。
0: 本场万众瞩目的冠军之战落地于美国纽约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这座可以容纳82500人的超大球场是本届世界杯容量最大的场馆之一，全场承接了多场的重磅赛事，最终是包揽了终极的首冠大战，排面直接拉满。
1: 很多球迷都晓得了，以往世界杯夺冠能最多抓几场比赛，但是2026年扩军改制之后啊，参赛球队呢必须经历8轮的鏖战才能登顶啊，对球队体能、阵容深度和抗压能力都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0: 整个世界杯104场的赛事是层层筛选，从小组赛、32强、16强到1/4的决赛、8决赛，两支决赛队伍都是历经重重对决突围的顶级强者，每一场胜利都来之不易。
1: 决赛啊，依然采用经典大场的决胜规则，常规90分钟对决，平均呢就开启30分钟的加时赛。如果还分不出胜负啊，将直接通过点球大战决出最终的大力神杯得主。
0: 本届赛事呢，奖金规格也是十分丰厚呢。冠军球队们将斩获5000万美元的高额奖金，亚军也有2500万美元奖励。赛后现场会举办盛大的颁奖式，同步揭晓金球奖、金靴奖、最佳门将、最佳年轻球员等等所有个人的重磅荣誉。
1: 值得一提的是啊，本届这个世界杯决赛呢，开创了历史先河啊，首次设置了中场官方的大型音乐秀，纳曼达纳、夏奇拉、范达少年团等等各级的顶尖艺人亲情加盟啊，多元气氛碰撞，打造独一无二的足坛文娱名场面。
0: 作为全球关注度最高的体育赛事之一，本场决赛呢将面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直播，预计要刷新世界杯历史观赛的人次记录，见证全新的足坛传奇诞生。
1: 从墨西哥城的揭幕战到纽约的终极对决，三国联动全新赛制，2026美加墨世界杯，让我们共同锁定7月20号凌晨3点的巅峰对决，一起见证兴旺加冕。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假期里你是不是也想去海边踏浪嬉戏？在享受清凉之前，我们提示大家留意海胆等隐形刺客，避免误伤。海胆纲的动物有900多种，它们喜欢藏匿在岩礁的缝隙或者珊瑚丛的附近，壳上还布满了尖刺，它们其实是被动防御者，不会主动去攻击人，但是一旦被踩到或者是碰到，那又尖又带倒钩的刺儿就会扎进皮肤。不同海胆引起的症状是不一样的，海胆除引起机械刺伤之外，主要是海胆毒素会引起中毒，会导致局部的剧痛红肿，刺如果断裂在皮肤下还可能造成感染，伤口可能呈现特有的紫黑色印记，症状呢可表现为眩晕、心慌、呼吸急促、手足肌肉麻痹、昏迷等。那如果被海胆蛰伤了该怎么办呢？先仔细清除表面可见的刺儿，如果刺入很深、折断或者是靠近关节，那就必须得就医处理了。当然了，能够有效预防才是最好的，在礁石区活动的时候务必穿上结实的防护鞋，不随意的用手去探摸礁石的缝隙，捡石的时候也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哎，听声波在刷屏，
5: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4: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6: 好心情，
5: 早高峰，
4: 早高峰
5: 来啦。
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8: 蒙尼各位早，这里是91.8
7: 早高峰来啦。
8: 哎，88.7和97拼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哎，大家好，我是阿思雨。
8: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7: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8: 首先来关注。

0: 下油价吧，昨天呢，国内的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呢迎来了下调，这是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啊，在今年五月份以来呢，达到年内的峰值后的第二次下调。
1: 截至目前，该费用已经较年内最高点下降超过了40%，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尤其是对家庭和长途出行的群体呢，形成了一定的价格支撑。800公里以上的航线，例如避暑游航线或者是亲子游航线的搜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3到4成。北京到敦煌、上海到呼和浩特，成为本周搜索增速最快的热门航线。
1: 业内人士指出，航空公司提前在热门航线上加大了运力投放，目前机票价格处于低位，票价优势叠加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双重利好，进一步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有望加速释放暑期出行需求。
2: 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消费市场。今年世界杯有部分比赛场次的时间在白天，主要集中在早上和中午时段，这也为餐饮市场打开了新的流量窗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广东佛山推出了世界杯加岭南时节限定美食地图，串联起多家特色餐厅和时令菜品，吸引了众多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寻味。其中广式早茶里的时令新品大鼎凉瓜牛肉肠粉、西瓜酸饺子，以及融入足球元素的创意点心颇受食客欢迎。
4: 以前熬夜，现在不用，就是可以早上一家人大小朋友来这里看球，喝早茶。
5: 我是从广州过来嘛，然后看到地图，哎，我就先找不同的美食，好像哎那个蛋挞就非常有特色了，叫有足球在里面。
6: 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的足球套餐，比如说梅开二度套餐、帽子戏法套餐，销量呢比往年同期增长了30%左右。然后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菜，比如说西瓜宴、西瓜酸，也比往年的一般一天大概消耗60到70斤的销量，到今年的突破了100斤到150斤。
3: 在深圳，这家粤式茶楼把餐桌变成了绿茵场，食客们动动手指就能参与足球互动游戏，闯关成功还能享受新品优惠。
7: 其实这个互动的话呢，来这里用餐的顾客都是非常开心的，而且是非常有氛围的。他们这个享受这个点心新品的8%，到11点我们左右，我们就会等位的一个情况。
3: 数据显示，自6月11日世界杯开赛以来，截至7月1日，广东省内附近喝早茶的酒楼搜索量同比增长8.5倍。世界杯开赛以来，全国上架世界杯相关套餐的商家数环比增长了17倍。相关团购订单量猛增47倍。
2: 随着世界杯赛事热度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将升级观赛设备提上了日程。在深圳华强北，有不少外国人专程来淘货，我们继续来关注。
8: 在华强电子世界2楼通道内，有不少海外消费者，投影仪、平板电脑等观赛设备早早就被纳入了很多人的购买清单。
9: 英国游客：
10: 我想换个更大一点的平板电脑，因为屏幕越大看比赛越舒服，我就是专门来买平板电脑的。
8: 换新设备看球，在这些消费者中，不仅有自己看球的个人买家，还有很多是海外商家。
9: 华强北某投影仪专卖店负责人：
11: 他们也是在海外开店的，5月底左右慢慢就有人来咨询，就是提前要把说他们店面的显示器变成大屏，销量大概增长了30%。
8: 记者采访发现，AI、AR 眼镜正成为今年观赛设备市场的另一大亮点。戴上 AR 眼镜，眼前即可呈现100寸大屏的比赛直播，主打沉浸式观赛。此外，配备了人工智能助手的 AI 眼镜，不仅能加配近视度数，还能在观看比赛时成为看球搭子。
9: 阿尔及利亚消费者：
10: 我可以看到好多信息，球员信息什么的，我觉得很好，对我来说体验很棒。
9: 深圳某智能眼镜华强北专卖店工作人员：
12: 是适配了89种语言的。6月以来，面向外国游客，他们的眼镜销量是有翻倍的。
8: 产品丰富，新技术扎堆，世界杯开赛以来，华强北海外消费者人流量同比增长10%以上。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深圳手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11.4%，电脑出口总货值增长21.5%。电视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9.3%。

0: 开心。阿玉姑娘听到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找工作的那个事情，
1: 哎，是吗？是啊，
0: 找工作那个真的是共情了。她前阵子看见一句话，大概意思就是说，人如果没有办法提升自我，那就会从一坨狗屎踩到另外一坨狗屎。但是她认为呢，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太卷了，她不是不想提升自己，是真的比不过。啊，每次都是因为工作种种原因内耗，内耗受不了离职，离职以后又焦虑找不到工作养活自己，就反复陷入这种内耗、离职、焦虑，然后又反复的这个过程。
1: 有的时候会不会在想，你说反推一下？因为现在大家在找工作看到的是，你喜欢到的啊，或者找到的是什么高薪啊，然后求时间少呀，工作时间少、离家近啊等等之类。其实社会上没有这样的工作，
0: 就是、
1: 没有真正
0: 还是要有吃苦的准备，是吧？
1: 其实是我现在也觉得。如果要找工作的话，找自己喜欢的、擅长做的事儿。你比如说你学画画的，不一定你可能就画画。你学画画的，你去烧烤啊，你一样的。你是刷油的时候，你
0: 是挥动画笔的另外一种形式吗？
1: 也是涂涂抹抹嘛，
0: 就是说转变思维，转个赛道是吧？
1: 从家长做家长的角度来说，从小孩来说，让小孩做他喜欢的事儿，远比让小孩做你觉得。好的事儿，你喜欢的事儿重要。
0: 这个的话，看家庭情况，我觉得也是跟经济、家庭的经济环境有很大关系啊。好，李小肯，他这个就纠结了啊，他想离婚，但是又不知道孩子该怎么办，就过得很压抑。
1: 有的时候看将就吧。有时候自己很难受，反而孩子也觉得
0: 你们两个处不好，对孩子也不好。其实
1: 孩子只是小孩子，不是傻孩子，是可以感受得到，
0: 他知道的。我觉得你勇敢迈出那一步，我们好多听友之前在平台上就留言，就说其实迈出那一步，你就发现其实也就这样，有什么大不了，天也不会塌啊。
1: 当然我们劝和不劝离嘛，对吧？希望先珍惜啊。以前说有个三个月的
0: 冷
1: 静
0: 期
1: 啊，其实你要真冷静的话，一晚上就冷静下来
0: 啊，
1: 对吧？你要冷静不了的话，就是你给三个月，给三年，你也很难冷静。
0: 这方面我跟罗西观点不一样，我觉得不好就分开。我是这样的，因为节约大家的时间和成本啊，分开以后各自过好各自生活，其实更好。
1: 好，来看一下会后空翻的蛋塔说
0: 啊，
1: 我现在呢，就是主要是贷款没有还完，还有四万多，四万多已经很好了，好吗？现在还
0: 动不动背几十万，是不是？
1: 对。动不动40万，甚至400万的都有，工资不太高。他说每个月呢还要寄钱回家，感觉压力。为什么寄钱回家呢？
0: 就是赡养老人啊，都有这样穿，就每个月把收入要寄回去的。
1: 对，可能
0: 家里老人也需要赡养，然后各方面还背着债，工资还不太高的情况，确实压力还比较大。我们就是抱抱你，好吧？
1: 减少消费吧，
0: 是一方面。还有就是考虑一下兼职。我之前就遇到有的人说，
1: 你兼过什么职？
0: 他们不是我兼职，就是他们晚上会去就是送快递。就大城市这种情况很多，就是在昆明可能还好一些，昆明节奏还慢一些，城市整个氛围还舒缓一些。你像北上广深有很多那种白天做白领，晚上去送外卖。他们
1: 就
0: 是一个人做两份工嘛。
1: 还有的就是昆明有一个，我待会儿跟你关关话筒来说啊，我们有一个朋友的医院，然后医院里面的运营呢是香港人
0: 啊，
1: 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位香港的朋友呢，他说在这太舒服了，他在香港打四份工。
0: 一个人打四份工，
1: 打四份工。他说就是说是钱不够用吗？他说不是，身边人都这样，身边人都
0: 这
1: 样。
0: 这么卷的吗？
1: 四份工，
0: 吓死人了。
1: 就是他可能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比如说早上8点到9点、他在这个岗位上面，但是他可以做这个事情，做完了之后他做其他的事儿，他是同时身兼四职的。
0: 老板也没意见，
1: 运营。其实他属于说身边人全部都是这样。他说你看到港片里面很多60-70岁还要开出租车也好，或者做其他事情的时候，这种情况太普遍了。人们也不是说是真的钱不够用，但是氛围是这样的，大家都喜欢。
0: 所以就是是时候调整心态了呢。
1: 我突然觉得大家都在寻找天堂，
0: 压力好大，
1: 谁知道我们已经出生在天堂。
0: 好，那么相关话题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吐槽啊，你近期没有向人说起的烦心事，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啦。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 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6: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6: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7: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8: 早高峰来了，
17: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18: 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好，这里是早高峰来了，我们也来了
0: 啊！时间停留在本地，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昆明海关呢，目前公布了海关工作人员在云南西双版纳猛龙通道对一辆货车进行查验时发生的情况。他们发现啊，车上装载的部分的南瓜表面有粘合过的痕迹。于是呢，海关人员彻底开箱进行了检查，逐层进行分拣，发现一些南瓜的内部已经被掏空了，藏有黑色的胶带包裹的可疑物品。打开了胶带啊，里面包裹的是大量红色的片剂。经过专业机构的鉴定，这些个红色的片剂最终确定为冰毒。最终呢，办案人员在115个内部掏空的南瓜当中，查获了冰毒188.52公斤。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下达云南省乡村振兴专项和美乡村建设方向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2.4亿元，支持云南省松明县、燕山县、鹤庆县、龙陵县4个县65个行政村开展和美乡村建设，为云南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注入强力支撑。
1: 目前，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云南医院，也就是云南省肿瘤医院胸外二科的向旭东团队，成功完成了全国首例支气管镜机器人辅助一次性8枚的多发肺结节同步染色定位手术，这也是全省第二例支气管镜的机器人染色定位手术。术后呢，患者恢复良好，已经顺利的出院。该手术填补了多发微小肺结节同步定位领域的技术空白，为复杂多发的肺结节患者开辟了安全高效的保肺诊疗的新路径。
0: 近日，昆明地铁大食堂西山城市食堂正式试运营了，评价丰富的菜品，全覆盖的三餐时段，给周边的上班族和居民们带去了更多的用餐便利。我们一起来了解。
13: 大食堂菜品定价亲民实惠，两荤两素套餐最高仅10元。同时针对老年群体推出专属优惠政策，百岁老人、孤寡老人可免费用餐。除套餐外，市民也可自由挑选小碗菜，选好菜品后放在自动计价器上就能自助结算，方便快捷。
19: 原来这几个菜一个这个加起来也才20块钱左右一点，对于我们这些上班族来说，这个既方便又实惠。
13: 这家地铁大食堂位于人民西路保利中心负一层，紧邻地铁3号线市体育馆站和赵家堆公交车站。周边上班族无需自带便当，居民下楼就能吃上热乎可口的家常菜，省时又省力。
20: 早上是7点半到9点半，中餐是11点半到1点半，晚餐是5点半到7点半。我们前天内的供应的食材有1元到15元不等，总共有60多个菜品。就餐位有188个，平均每餐供餐可以达到800人的体量。
13: 小小的城市食堂紧贴群众就餐需求，依托地铁公交枢纽的区位优势，用一日三餐的烟火温情提升市民的幸福感。
1: 好嘞，来互动吧，各位。
0: 早高峰来了。那么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最近压在你心里没有跟任何人说的烦心事啊。
1: 把烦心事吐出来的话，就希望说大家像倒水一样清空一下，清空一下
0: 啊，压力就小下来了。
1: 是的呀，
0: 吃点辣的，他的压力很多，他工作的压力，家里又催婚，信任的朋友他借钱给人家，但是朋友不还，所以他每天都重复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里面，就很心烦。你看朋友和朋友之间，就看出人与人之间的区别。
1: 刚才是朋友主动给他钱，
0: 对，
1: 是
0: 朋友来救助你。
1: 家里有问题，
0: 像这个是朋友借了钱不
1: 还。救助啊，对对对对对对，那个但是朋友不还的话，是不是我个人觉得不要内耗，不要因为如果人家不还钱，证明人家已经不尊重你了，故意的。这个时候，我们现在中国人老是会陷入到，哎呀，我不好意思跟他催呀，我有点不好意思，拉不下面子，人家已经先伤害了你了。
0: 对，
1: 我的观点就是，
0: 所以这个面子该拉下来，该撕破的时候就撕破嘛，是吧？
1: 有的时候吵吵关系更健康。
0: 好，我们看看 K 可太嘚瑟了。没有啊，我最近过得都挺顺心的。是了是了，祝福你啊，过得好。
1: 哎，能量守恒，有的时候啊，人家说情场，赌场得意，情场必定失意啊。他是现在工作啊，或者是人生，感觉没有什么烦恼，啊，但是呢，其他方面啊，那
0: 不是也可能他心态好，容易知足呢。人家知足者常乐，有没有可能？
1: 对，这就是幸福的
0: 关键。所以他这事情不放在心上。
1: 幸福的关键在于什么？今天来互动完了之后，你比较一下，是不是有人过得比你惨？
0: 你就幸福一点，
1: 啊，就幸福一点了，嗯，啊，就不是靠比较。
0: 乔达达纳的说，感情路太坎坷了。他以前是真的是非常认真在谈恋爱，但是一直没有结果，觉得自己身后空无一人，感觉现在真诚的人怎么那么少？他就一直在想，是不是我筛选人还有谈恋爱技巧不对？
1: 肯定不对。
0: 还有就是有点年龄焦虑，他说已经快29了，就是感觉没有以前那种啊，特别想谈暗恋爱那种激情了，也做不到马上就喜欢上谁，更慢热了，然后喜欢的类型又太固定了，所以就更不好找。
1: 我一个一个跟他分解一下啊。他说
0: 知心大哥上线，
1: 感情路太坎坷啊，然后什么认真的谈恋爱，就是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随性一点点，你太过认真，把每一段都说啊，我一开始我就
0: 奔着结婚去，
1: 奔着结婚去的，给对方很多压力，你反而谈不好这个恋爱，
0: 人家
1: 就像是做卷子一样，对吧？你就奔着说每一张卷子，哎呦，我这不是必须得考好，像高考一样，你往往做不好，因为你心理压力太大，对吧？你做事儿也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随性一点点啊。那个有一句古话是李白曾经说过嘛，啊，无心生大用啊，对吧？无心生大用，有的时候你不要带功利心去做事儿，感情也是这样。往往能够找得到真的，
0: 你看看罗西知心大哥难得上线，掏心掏肺的，
1: 人家买彩票中奖的事后采访说，哎，你怎么想到这个号码？哎，他说我昨晚梦到的，就这么随
0: 心，对吧？
1: 人也没说是我昨晚算到的啊，昨晚算到，所以无心生大用。
0: OK， 看看纳兰小妖，他说我和老公结婚快10年了，他一直跟我要钱啊，他爸妈是要求他老公说，你把你钱给你媳妇管着，然后他就真的给了我一张银行卡，结果我一看那个卡上就只有1块钱，啊，他不告诉我他的工资有多少，然后最近感觉他在外面有欠款，因为这个就影响家庭生活。他说，因为我和我老板都收到了关于他的催债短信，
1: 他就是把他，
0: 他连你老板的电话都知道，都搞出去
1: 了，算作了那种叫做什么什么担保人，或者是间接这个亲属关系啊。 就是你办信用卡会留下一个什么什么亲属关系的人，以方便万一你赖账的话，别人找得到你。
0: 宝子，这种时候你还不跑吗？啊，都到这份上了，我倒不像罗西说的要劝和不劝离啊，这种我觉得太危险太可怕了。
1: 没有，我也没是纯说所有的情况都是劝和不劝离的。首先先冷静，如果说冷静，我刚才的观点是说，哎，这个三个月冷静期太长了。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早间陪伴大家的是思雨和罗西。今天和您聊聊的是最近压在你心里没有跟任何人说的烦心事儿。
1: 烦心事儿来说一说，说完了咱就把它吐槽就完了就没了，
0: 心里就好过多了。
1: 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 FM 918YN 啊，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说出来，我们开心一下呗。
0: 人家这。